0: 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严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严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1: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2: 这。
3: 爹，
2: 你给我吧。爹，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1: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

0: 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御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了。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
1: 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爹，喝水。爹爹。
2: 啊。
3: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呀、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4: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
1: 这样糊弄他，
0: 他岂肯相信？爹，
1: 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哼。
3: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哎呀，嗯。
0: 杨元帅啊，佘老太君，刘部，好，一路平安。哎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3: 是啊，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3: 穆老将军，
0: 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3: 嗯，有劳杨元帅。

0: 个样？
1: 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1: 好，告辞。
3: 保重。
4: 撤。告辞。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在天伯府，天师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啊。
1: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

0: 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1: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0: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1: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0: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
2: 娘，
1: 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3: 啊，娘，
1: 喊你。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5: 布，
4: 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子
4: 不行，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2: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4: 不可能。
2: 不信？
4: 我要赢。
2: 让你赢啊！
4: 来，
2: 剪刀石头，
4: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2: 耍赖你！
4: 哎，不玩了，不玩了，
2: 不行，
4: 拍手，
2: 再来，再来，再来，
4: 玩拍手。
2: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4: 我就玩拍手。
2: 那拍吧，拍吧。
4: 哎，咋的了？
2: 哎、爸爸准备好的。再来，
4: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2: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4: 开始呢？
2: 该我了。哎，呦哎
4: 呦哎呦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4: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2: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4: 我不玩。
2: 那我罚你啊。
4: 罚什么？
2: 你趴下。
4: 干嘛呀？
6: 他可是让我当马骑呀、
4: 啊！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2: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4: 不，不，
2: 你趴趴，一、二、
4: 三、
2: 四。
4: 哎哎哎！
2: 你趴趴。
4: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2: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4: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2: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4: 中中中中中中！
2: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4: 装装，接着装，
2: 看看嘛，
4: 接着装，
2: 看看嘛，
4: 接着装。
6: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4: 哎呀、啊！谁？
7: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4: 哦，什么事儿啊？
7: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4: 哦，行行行。
6: 哎哎哎！
4: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6: 啊！
4: 哎呦，
6: 快！
7: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6: 是，
7: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6: 哎，不不不不，
7: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6: 是，
7: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

0: 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0: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3: 好。
2: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七娘好。
0: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
3: 娘请。
2: 大娘请。
3: 走。
2: 请。哎，走。
3: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3: 还温柔？她把降龙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3: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3: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1: 呀呀，吃饭了。
4: 怎么才来呀？
0: 哎，八妹快坐下。
5: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哎，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5: 那就吃饭。
4: 哎，吃饭。
1: 吃饭。
5: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
5: 嗯，
1: 好。吃这个。
4: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5: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6: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来，就擦擦，擦擦。
0: 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饱，我没。

0: 差不多，像样子吧？哎，
1: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0: 哦，

0: 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1: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0: 盆呢？
1: 盆里的水呢？
0: 喝了哟。
1: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2: 哎呀
1: 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4: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5: 行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4: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4: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5: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5: 我要挨奶奶坐。
4: 嗯啊，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4: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5: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4: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啊、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5: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啊、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4: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5: 啊、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4: 啊？
5: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7: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她呢。
8: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5: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7: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9: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4: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7: 不行，
9: 她会她会。我
5: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7: 我不行不行。
4: 哎，老身呢、啊、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8: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7: 对呀、啊、
8: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4: 嗯，

0: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1: 行，你先说吧。
0: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2: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5: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6: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

0: 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2: 嗯，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
0: 娘，
3: 桂英，嗯，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4: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4: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2: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2: 桂英，桂英，
0: 哎，哦，
2: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不，
2: 哎呀，
5: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4: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4: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4: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

0: 竟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
1: 啊！
0: 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5: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6: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6: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4: 涂上脆皮水。
6: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4: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6: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6: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4: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6: 对对对，哇，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4: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6: 是不是放进去了？
4: 轻松放进去。
6: 对啊，还有位置。
4: 那接下来
6: 把盖子盖上。
4: 好，
6: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4: 好的，
6: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
4: 好，
6: 哎呀，你看一下，
4: 哇，闻起来好香啊。
6: 好，
4: 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6: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4: 好，
6: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4: 提前腌好了。
6: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4: 是的，
6: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4: 了。180度，
6: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4: 那更快了。
6: 对对。
4: 好，
6: 哎，好，等着啊，
4: 让我们期待一下。
6: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4: 哇，好快。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3: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五十。 市民，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招您喜。

0: 听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巨能高锅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红富源巨能光锅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巨能光锅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1: 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1: 我们呢。多功能巨能炉，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1: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1: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红富源多功能巨能光锅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红富源巨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0: 抓匀是吧？
3: 抓匀了，
0: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巨能光锅炉中，
0: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0: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巨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巨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0: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是，
3: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0: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有了这台巨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

工具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0: 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栈，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

0: 你开方子呀？
1: 不用。
0: 啊，
1: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0: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2: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0: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3: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1: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4: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1: 你少多嘴。
4: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1: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
2: 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4: 哎，
2: 给娘拿个椅子。
4: 哦。
2: 桂英，你看娘怎么做。
5: 哦，
4: 搁这儿了啊。
2: 嗯， 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贴膜虎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啊。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

0: 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哎，
0: 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啊，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呵，
2: 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呀，
0: 乌龟手啊，哈哈，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
2: 出来了，
1: 走，这边，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5: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5: 您就是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5: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5: 哎，
4: 用拇指跟中指
5: 哦，
4: 先捏住茶杯。
5: 嗯，
4: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5: 为什么呀？
4: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5: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4: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4: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5: 遮得住遮得住。
4: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5: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4: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5: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4: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1: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2: 是。

0: 来，娘喝茶。
1: 哎，大娘，我来吧。
2: 哎呀，
3: 你小心呐！
2: 哎呦，
1: 爹，
3: 摔着了吗？
4: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要丢死人了。
5: 娘，你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6: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排风了？
5: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6: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7: 小姐，小姐，快起来！
4: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5: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4: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5: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4: 她不是爱面子。
8: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
5: 不会，
4: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5: 哎，不。桂英，你看，
7: 小姐，
5: 松鼠
7: 啊，
5: 那儿，
7: 去别动！
8: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7: 别动啊！
5: 哎呦，
7: 慢点儿，没事吧？
4: 松鼠在哪儿呢？
5: 快
4: 别太长了，
5: 松鼠呢？
7: 别动。
9: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6: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9: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就是嘛。
7: 哪儿呢？

0: 你看见没？慢点，慢点！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0: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1: 哎，
2: 那就让她飞上天。
0: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
2: 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谢谢奶奶。嗯，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 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
2: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0: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2: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

0: 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1: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1: 走
0: 走。
2: 少将军、少夫人，
1: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
2: 是，
1: 在这个厩里。
0: 哎，
1: 牵过来。
0: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2: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2: 少将军，您这是
1: 那个，让他俩配。
2: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1: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1: 把鞍子卸了。
3: 你看那个，
2: 哎呀，这，
1: 哎，你帮他一把，
3: 你看那，
1: 哎，左边那个，对，
0: 哎，别别别，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3: 帮，
0: 说呀，
2: 郡主，
4: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2: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配。
4: 配什么？说呀！
2: 配马去了。
4: 什么？
0: 什么？
4: 啊！啊，他
0: 走！
4: 哎呀！
0: 哎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1: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3: 真有意思，
5: 有意思。
0: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1: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哎呀，你看你看，
4: 哎呀，
1: 帮忙帮忙，真笨，抬起来。
4: 哎呀，
1: 哎哎，小红，
4: 哎呀，
1: 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4: 走了，走，
1: 哎，你看，
4: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0: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4: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6: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4: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啊、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6: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0: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6: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2: 哎，桂英，桂英，桂英，
0: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0: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0: 真的？
6: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0: 是哈，走，
2: 哎，走走走走
6: 走走走、
0: 啊、
6: 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0: 哪儿呢？
6: 哪儿去了？
0: 没有啊。
6: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0: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6: 哎，你干嘛？
0: 蹲下嘛，快点。
6: 怎么？
0: 蹲下。
6: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0: 等会儿啊啊，等会儿。
6: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0: 起。
6: 起了。
0: 嗯。
6: 能不能够着？
0: 好。等会儿啊。
6: 够得着吗？
0: 往上点。
6: 行。
0: 啊，往上点，再往上点，
6: 行行行，
0: 够着了，
6: 够着了吗？
0: 够着了，哎呀，
4: 总房，
0: 你，娘，
4: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保，宗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 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才。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2: 宗宝，你干嘛呢？
3: 我
2: 快点说。
0: 进来。
3: 去去。
4: 爹。
1: 爹。
0: 啊，
4: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0: 带的鸟呢？
4: 嗯。
0: 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4: 真的啊，爹。
5: 谢谢爹。
4: 谢谢爹。
1: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6: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7: 是啊，娘。
6: 啊，就是
7: 啊。
6: 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7: 啊，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8: 嗯，对呀，娘。
1: 对，
8: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对玉良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4: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
6: 对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0: 牛肉腊肠，
11: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12: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3: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4: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5: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5: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0: 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

0: 层仆具，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 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0: 还要办呢。哎，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啊，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邓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啊，
1: 怎么？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啊？
4: 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儿，这个看见了吗？啊，来，我驮你。啊，
4: 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啊！
1: 来，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1: 一、二、三，下！哎呦，哎哎哎！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啊，姑姑，啊，哎呀，姑姑，哎，你太小了，你家脚。
6: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

0: 老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0: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0: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0: 我扶你啊。你看这走多好啊！
1: 腿这么直，
0: 来，再走两步啊！
1: 腿这么直呀！
0: 对，往前走，走！
2: 白妹，你也在，洗澡。
1: 不行，
2: 这鞋好看，
0: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0: 慢点。
2: 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2: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
1: 还好多了。
0: 对，
2: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1: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2: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2: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3: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4: 忍忍吧。
3: 疼吧？怎么了？
4: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3: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3: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3: 哇，好准呐、
5: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2: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嘛，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5: 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她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5: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3: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啦。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5: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6: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5: 在哪儿啊？
6: 我们去看看啊。
3: 哎呀，别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3: 啊。

0: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1: 桂英，桂英，凤钗呢？
0: 这，
1: 干什么呢？
2: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1: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2: 给我把鞋。
1: 你看这。
3: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2: 衣服。谢谢奶奶。
4: 太舒服了，彩云啊！
0: 哎，
4: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0: 对呀，
4: 正好洗干净点儿。
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5: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6: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5: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6: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7: 不是，
8: 穆桂英在那边呢。
5: 怎么了？
8: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5: 哎呦，
6: 你看这，
5: 走，
6: 哎，走，往回走，走。
9: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0: 来了，快点。姑爷，
8: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
2: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8: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2: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8: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2: 太少了。这，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8: 没骗我？
2: 真的没骗你。
8: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9: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8: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9: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着就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宝，对
6: 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2: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2: 来迟了。

0: 你看，你看，
1: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2: 桂英，嗯，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嗯，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3: 嗯，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2: 桂英，娘知道，嗯，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嗯，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
1: 嗯，
2: 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嗯，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
1: 嗯，
2: 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4: 大人，里边请。
5: 里边请。
6: 大人您请。
4: 好好，里边请。
5: 里边请。大人请。
4: 大人请。
6: 好好好好，
4: 里边请。
5: 大人，大人请。
7: 呀，好了吗？
8: 哎呦，
9: 刘大人，
8: 你也来了。
9: 是啊是啊，
8: 好好好，
5: 来来来，
4: 大人请。哎呦，老太君，
8: 老太君，
4: 太君恭喜了，
7: 来了，
4: 恭喜恭喜，
8: 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7: 啊！我很好，很
10: 别请了，
8: 哎呀，多谢多谢，
5: 谢谢太君。
7: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8: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5: 哎呀，哎呀。
8: 谢谢谢谢谢谢，
9: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7: 太硬朗硬朗，
8: 谢谢里边请，
9: 恭喜
8: 里边请里边请，
7: 哎呀，你讲
8: 谢谢了，
9: 老太君，
8: 谢谢谢谢，
7: 你也很好吧？
9: 恭喜老太君，
8: 哎，赵大人，哎，
5: 老太君请，
7: 来。
9: 哇，还真像那么回事，去去。
11: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9: 快！
7: 哎呀，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9: 姑娘，
7: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2: 老太君寿喜。嗯，
7: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2: 谢谢各位，
13: 客气了。
7: 哎，请请请，
13: 坐吧，
7: 哎，随意随意，
13: 坐坐。
7: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4: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7: 啊哈哈！届时，老身是为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9: 桂英。
1: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13: 哦，有礼了，有礼了，
8: 有礼，
1: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11: 桂英，

0: 坐，来，
1: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2: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1: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3: 好，
1: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3: 凯旋而归。哎，
4: 公主。
5: 公主，
6: 主公驾到！
1: 公主，
4: 奶奶，我来晚了。
1: 不要紧，来了就好。
7: 王大人，请。
1: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4: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1: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
8: 来，
9: 谢谢啊，接着喝。
4: 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1: 好，谢谢啊。
7: 来，吃
10: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1: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1: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2: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3: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
12: 来，大家请。
5: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1: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5: 好，来。
12: 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4: 少将军，
5: 来，再来一杯。
12: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5: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诸位，
14: 谢谢少将军。
11: 来，我替杨宗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5: 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5: 来，
16: 少将军，
5: 来，给你满上。
16: 少将军，
5: 来，咱喝，来，干了，
17: 干。
5: 来，
11: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3: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1: 行啊，来，干。
13: 好。
11: 多谢。来。
15: 酒量真不错
18: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1: 谢各位。
18: 来，干了。
1: 是啊，是。
19: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1: 划拳啊，行啊。
19: 来，
11: 怕。
2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21: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0: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开饭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孩子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都可以。一锅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
0: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

0: 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

0: 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哦，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包。
13: 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

0: 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鸡脚，一头猪，七匹马呀，六匹草啊，七匹草啊，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1: 来来来，接着来，
2: 输了，
3: 你得再喝一杯。
4: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0: 输了，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嗯。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5: 桂英，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5: 你
0: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6: 慢慢用啊，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没敬奶奶呢。
7: 来来来，
0: 奶奶，
6: 桂英，
0: 我酒量挺好的吧？
7: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0: 没事没事。
5: 桂英，这是什么？
0: 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5: 呀，你在他那干什么？
0: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田伯府里了。
5: 你
0: 哎呀，三花儿啊，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5: 奶奶，你
0: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起于你！
1: 真是，你看看这，哎
5: 呀，你坐下。对了，
0: 赛花啊，
5: 奶奶，
0: 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5: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5: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7: 喝多了，喝多了。
6: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
5: 出去，给奶奶拜寿。
0: 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治愈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5: 桂英，
7: 快，桂英，
5: 扶他
7: 回房，扶他回房。
8: 松鼠，桂英呢？
6: 哎呦，没想到啊，
5: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6: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5: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6: 哪有这么严重啊？
5: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0: 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2: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3: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4: 啊，这个公主，
3: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2: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3: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0: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5: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5: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5: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1: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5: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5: 那也不行。
6: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6: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1: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3: 嗯。哟，哥。
7: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
7: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3: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7: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7: 你要报复她，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她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7: 可是你，
3: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7: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3: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7: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3: 我不
7: 不，
3: 你，我偏不。
7: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0: 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
1: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0: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假设。枪！
2: 枪！枪！枪！枪！
3: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3: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4: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5: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6: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3: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3: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5: 怎么了？
3: 你和马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5: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3: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3: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3: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

0: 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1: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3: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4: 你又来劲了是吧？
3: 萧少，你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5: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她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

0: 点。
1: 安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3: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

0: 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0: 哎呀，还行吧。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0: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0: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0: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0: 行行。
1: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2: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0: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0: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3: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0: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3: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0: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3: 嗯，
0: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3: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0: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3: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3: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3: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3: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
3: 嗯。
0: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哦，
3: 嗯，
0: 好不好？
3: 好。
1: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1: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1: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穆柯寨呢？
1: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

0: 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9: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9: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

0: 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

0: 迹，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 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

0: 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3: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3: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4: 哎，公主，
5: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4: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6: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7: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6: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7: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6: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7: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6: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啊，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
0: 你
1: 我倒是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绣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啊。

0: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我来绣吧。哎哎，真的，真不见了。
1: 你这儿呢？妈，哎呦，那去看看啊。
0: 这绣的对吗？啊？
1: 哼。

0: 哎呦，公主，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艺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
2: 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快，你绣会儿吧。哎呀，
3: 比练功还累。哎呀，太累了。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
3: 太好了，可解放了。哼，哎，奶奶，哎，桂英啊，哎，
4: 婶娘，
3: 娘，
4: 桂英啊，哎，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呀，学女工。
3: 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2: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5: 是啊，
6: 我会绣。哎，
2: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6: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
5: 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5: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哎，你们聊吧，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
3: 哎，那绣两针。哎呦，断了。咦。

0: 小姐，没事吧？
1: 我说我不会信了。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1: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1: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哦，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4: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4: 哼，你再不杀是野性，准惹出大乱。
6: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6: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他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他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他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6: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

0: 皇宫刺绣布看看
1: 啊，
0: 这对他会有帮助的。
2: 是吗？
1: 这
3: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布，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4: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5: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6: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7: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3: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6: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8: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6: 嗯，好。嗯，
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9: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
0: 快点。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9: 请。
10: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9: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

0: 见公主。哇，公主请。
1: 你们秀你们的。
2: 是公主。哎呦，
1: 穆姑娘，请。
0: 哎，请，请。哎呀，
1: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
3: 啊，
1: 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4: 他们的老师啊，
5: 不错，
4: 可是公主。
0: 是啊。
1: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5: 哎，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2: 哎呀。
0: 真好。
3: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
4: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3: 啊，不知道，
4: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3: 好，走。
0: 嗯，不错，确实不错。嗯，
5: 哎呦，
6: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
5: 嗯。
6: 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5: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1: 哎呀，高宋公主，
7: 您别摔着。
5: 四公主，
7: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5: 其实我，
7: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7: 嗯，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得太棒。
5: 我真的不会，
7: 哎呦，您就说
5: 客气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6: 别客气了，
5: 我真的不会绣，
7: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看穆桂英。
1: 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3: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

0: 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薛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哎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1: 圣上
0: 啊，
1: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0: 哦，
1: 这些雕虫小技。
0: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1: 笔墨伺候。
2: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1: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0: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2: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3: 哎，应该说奶奶。
2: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4: 太君，
3: 怎么了，小王爷？
4: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3: 三日之内？
5: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3: 娘，
6: 那我们怎么办啊？
7: 我想吃石榴。
2: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8: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2: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9: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2: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8: 是啊，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9: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1: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走吧走吧。
9: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

0: 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正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5: 哇，他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3: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5: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3: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5: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3: 温度上升特别快。
5: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太热了，
3: 不行，咱脱了吧。
5: 行，太热了，真的。
3: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5: 浑身冒汗了。
3: 是的，
5: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3: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5: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3: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

0: 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

0: 地大，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两小时，
2: 定时二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3: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4: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啊、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啊、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4: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啊、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5: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6: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5: 是
6: 进风口是冷风，
5: 没错，
6: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5: 对，
6: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5: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啊。
6: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5: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

0: 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不来嘛！你再庆祝个好歹来，生怎么办呢？哎呦，别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
1: 气死我了！
0: 哎呦，
2: 生气了！
0: 气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2: 是啊，
0: 这么细致，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他太不识数了！哎呦，
3: 别气了，别气了！

0: 菜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0: 咋妹啊，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2: 好，
0: 走
3: 走，
4: 咱们去见识见识。
3: 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5: 圣上，

0: 圣上。
1: 来了，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0: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2: 参见公公。请。
3: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4: 请。
5: 穆桂英到。
0: 去去去。
6: 是。
0: 哎呀。
4: 八王爷。
0: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4: 嗨，小菜一碟儿。
0: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4: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0: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4: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0: 你怎么知道啊？
4: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0: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4: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像家父的死对头。

0: 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像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柯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柯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0: 啊，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1: 你说画完了图？
0: 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1: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不娴熟啊，
0: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1: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

0: 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1: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玉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玉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0: 穆玉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1: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

0: 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1: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0: 臣会提醒他。
1: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

0: 你就在
1: 这儿啊。
0: 嗯，
1: 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0: 哎哎哎，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1: 嗯，那谢谢公主了，
0: 请。
1: 哎，公主请。
0: 请。
1: 哎哎哎哎。
0: 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0: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1: 哦，哈哈哈哈，这花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0: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1: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0: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1: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0: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1: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0: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1: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0: 是吗？
1: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呦，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啊，你命贵。
0: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
0: 是吗？
1: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0: 什么秘密呀？
1: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1: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0: 不不不，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0: 不可能，

0: 放心放心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1: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2: 啊不不不不不，别说了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2: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2: 别别别，不是不是不是，不可能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2: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行行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2: 公主，公主怎么了？
1: 是假的。
2: 明妃可是他的母亲，
0: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2: 公主，
3: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3: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3: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4: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3: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
4: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2: 你，公主，公主你。
5: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5: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5: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6: 奶奶，您吃一块。
7: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6: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8: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9: 啊，这如何是好啊？
6: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10: 宗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7: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6: 好。
10: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7: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11: 只是
7: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8: 娘，你真行啊。
6: 奶奶，您再吃一块。

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 朕早就想到了。哎，
2: 您慢走。啊，叩拜圣上。
1: 哎呦，免礼免礼。
2: 叩拜圣上。
1: 佘太君，哎，请起身。
3: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2: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呐，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4: 哦，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2: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2: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1: 来来来来来，请
2: 请请。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5: 上驾到。
6: 叩见圣上，
3: 叩见圣上，
6: 吾皇
3: 万岁
6: 万岁
3: 万岁！
7: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3: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1: 真是不可思议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8: 请圣上赐名。
1: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8: 谢圣上。
0: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9: 来来来来，

0: 路。
1: 比。

0: 哎，奶奶上座。哎，
1: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
0: 来，
1: 哎，好，桂英啊，
2: 哎，
1: 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啊。

0: 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她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她啊？
0: 哎呀，就算是她对她这样，她也不该对她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她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她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2: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奶奶，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1: 给我吃吧。
4: 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3: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5: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3: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5: 公主，郡主来了。
3: 啊，郡主。
6: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5: 已经没事了，坐。
6: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5: 谢谢。
6: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8: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9: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0: 家，哎呀，哎呀，疼疼啊！

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3: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6: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6: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6: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3: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

0: 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

0: 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沙漠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 给患者

0: 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

0: 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1: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对对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走，
6: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过，
3: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4: 他就是他。
0: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
4: 啊，还有你，就那个，
0: 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4: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5: 打！打！打！打！
4: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6: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4: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7: 嗯嗯嗯。
4: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5: 喝酒吃肉啊。
4: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
5: 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你们敢不敢？
6: 敢！
5: 那请。走，走，走，哎，走，快，快，快！
4: 奶奶，
5: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8: 不信。
5: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8: 呀！

0: 不管用，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2: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3: 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4: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3: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穆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5: 对啊，就是
2: 啊，
5: 就是。
4: 行。
2: 啊？不过穆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3: 好。
2: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3: 啊？
2: 求你了，少夫人。
6: 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哎哎哎，这我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7: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没出息的东西。
8: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9: 听到了，
10: 听到了，
9: 听到了。
8: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 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住手！哎，你为何打人？
9: 他们都是逃兵。
8: 何谓逃兵？
9: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8: 城池被破。
9: 将领先逃，
8: 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9: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你给我过来你！你什么你？要我说？ 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11: 你说的是，
9: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穆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11: 你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
12: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3: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4: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元帅。
13: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5: 娘。
13: 嗯，
15: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1: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2: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5: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顺理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6: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2: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0: 爹，我去。
1: 好吧。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 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

0: 上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1: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2: 这好了，真的呀！
3: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4: 处罚？
5: 这事不怨杨将军。
6: 对，
7: 不怨杨将军。
8: 不怨杨将军。
9: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3: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1: 好，
10: 好，
3: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3: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12: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3: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桂英，
13: 在。
3: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14: 桂英，
15: 讲几句吧。
14: 说呀，
15: 去吧。
16: 将军，
17: 将军。
13: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8: 说好。
13: 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5: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15: 巧巧，
13: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1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4: 免费送
2: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6: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25度，
7: 温度25度，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11: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6: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23度。
7: 温度23度，
6: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1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1: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3: 好的，
11: 小夏小夏，
13: 哇，他真的会说话。
11: 打开取暖器。
7: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3: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13: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11: 调整温度为25度，
7: 温度25度，
1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3: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的
13: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1: 温度上升特别快。
13: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1: 不行，咱脱了吧。
13: 行，太热了，真的。
1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3: 浑身冒汗了。
11: 是的。
13: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
18: 25度。

0: 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

0: 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真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5: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6: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6: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6: 对，
3: 冷空气

0: 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
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0: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啊、还有谁要？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4: 哦，跳吧。啊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再早不再晚嘛。
0: 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
2: 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哼，
3: 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4: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你
1: 啊啊！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0: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1: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0: 为何？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0: 哼，
1: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0: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1: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0: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1: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

0: 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
1: 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

0: 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
0: 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 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 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嗯，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
2: 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你是说花园？哎，
3: 走吧。
2: 哎呀，出来太好了，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3: 他们选什么呢？我劝他，
2: 穆姑娘，
0: 啊。
2: 开练吧，开练吧！好，好，好。来吧，抬头，行吗？往后走。哎，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嗯。
1: 你这练的什么呀？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啊，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0: 嗯，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笑>公主，就为了我有。 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4: 你这，哎，彩云，哎，夫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2: 公主，
4: 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那你歇会儿啊。那你快点。
5: 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4: 走吧，走。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哎，公主啊，
2: 嗯，
4: 哎，你给桂英。 传授礼仪，老身还有他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2: 奶奶，嗯，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在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嗯，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4: 哎，
6: 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4: 哦，
2: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是啊，
0: 娘，我这桂英进步的确很大，
2: 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0: 是啊，嗯，哎，娘，嗯，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哦，
4: 这呀，得亏了公主。
0: 是啊，谢谢公主。嗯，娘。 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0: 那是，
1: 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哎
1: 呦，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0: 台风啊，这是什么？
4: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0: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哎呀，
3: 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2: 奶奶，你尝尝。
3: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5: 你也尝尝吧。我也尝尝。
2: 大娘，
3: 那宗宝啊，你也尝尝。
2: 你也尝尝。
6: 好。
0: 是挺好吃，
7: 真的很好吃。
6: 香啊，再来一口。那个娘，你也来一块。
0: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3: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2: 就是，
0: 娘，
2: 你吃一口吧，
0: 挺香的。
6: 你尝尝。
7: 怎么样啊？
0: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4: 不，我就
3: 给他拿过来。
2: 来，
3: 公主。
2: 好吃吗？
4: 公主都说好吃了。
6: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2: 没了。这么少？
4: 就是这么少啊！
3: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2: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啊！
3: 慢点儿。
2: 饭后方可去。
3: 对。
6: 吃饭。
4: 来，
2: 公主，
4: 你也吃。
1: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2: 怎么样啊？
1: 手要这样。好多了。
2: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1: 放得好。哎，
2: 行了，别练了。
1: 怎么了？
2: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2: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2: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2: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2: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
7: 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0: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7: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7: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7: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0: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手举起来。
7: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再来，
7: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7: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7: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7: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0: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7: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7: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1: 嗯。
7: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2: 哎哎，走走走啊！哎哎。
1: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人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哎，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3: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儿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3: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走，
1: 快点，
3: 一会儿见。
4: 哎，走，公主。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外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0: 哎，他们呢？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
0: 啊，桂英、彩云，啊，
2: 公主小心，
3: 公主你来了，来，
2: 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1: 哎呦，
2: 你看，掉了掉了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哎，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少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尝尝呀，
0: 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2: 我们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
1: 尝尝
2: 尝尝，
1: 好吃。
2: 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2: 这个烤的有点焦。哎呀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
1: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木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呼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呼呼呼
4: 呼呼呼。
5: 郡主，
6: 嫂子，小姑，
0: 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7: 郊外？啊，
0: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8: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5: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0: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5: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0: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9: 多好玩啊。
1: 真好玩。
10: 木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2: 为什么呀？
10: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10: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

0: 丫头比吗？啊！
1: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1: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2: 哎，
0: 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1: 走了。
3: 桂英啊，
0: 哎，
3: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3: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4: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

0: 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3: 行。
2: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

0: 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 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1: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 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
2: 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 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唉，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脱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的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
0: 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
0: 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呵呵，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
1: 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娘。
0: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5: 娘，我跟你说一脚，您可不能跟我恼。
4: 恼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4: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0: 啊？
4: 洗脚？
0: 会吧？
4: 怎么？
0: 会吧？
4: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0: 哎呦，
5: 真的假的？
0: 这么久？
4: 不可能吧？
0: 您不会生气吧？
4: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啊，
0: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怕你们学。
6: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早知道这样啊。
0: 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7: 你早知道啊？
0: 不说。
7: 哎呀，
0: 娘，
7: 这样啊，
0: 真偏激，
7: 啊，我老虎嘴。好。啊。
0: 你，
7: 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
0: 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7: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 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扒掉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0: 我也觉得是。
7: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0: 真的？
7: 哼，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
0: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笑>
7: 下辈子再一起。<笑>
0: 宗宝，我想我爹了。
7: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预疗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来，咱明天就回。
7: 好。哎。好吃吧？嗯。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小姐。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儿，解解闷儿。

0: 如果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
1: 不会的，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我们。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

0: 儿，嘿嘿，都给你养着呢。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
13: 小姐
14: 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小姐，
17: 小姐，
18: 小姐，
19: 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 好样的。
15: 来，小姐，
19: 小姐，来来来来，
1: 你要干嘛呀？
15: 啊，木柯寨的山呢？木柯寨的水，
13: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0: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1: 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1: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2: 哎，
1: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4: 不错，不错。哎，
3: 你穿着肯定特好看，
4: 桂英。嗯。哎，你
3: 快看呐。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
4: 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3: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4: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0: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他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 郡主，郡主，
2: 好好的啊，
3: 多谢娘亲。哎呀，
4: 老太太，
5: 行了，太太，
2: 好好，
5: 杨元帅，
3: 王大人，
5: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3: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5: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3: 好，多谢了。哎，
6: 杨元帅，您儿媳呢？
7: 哦，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6: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4: 对呀，
5: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2: 对，
8: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3: 多谢多谢，
5: 桂英来了。
7: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9: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8: 何体统啊！
7: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9: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7: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9: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烂草，快摘了。
7: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东宝，你闻。
6: 你看，这人家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7: 为何不合适啊？
8: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7: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0: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8: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7: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2: 我看行。
9: 哎，娘。
11: 我们圣上驾到！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穆桂英为何不跪？
9: 跪下！
6: 穆桂英，
8: 哎，快跪下！
6: 跪下呀！
13: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8: 好大的胆子！是的。
3: 众爱卿平身，
12: 谢谢圣上。
9: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4: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9: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4: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15: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往圣上恕罪。
3: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9: 这
3: 是
15: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

0: 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1: 跪下，我给圣上跪下。这
0: 还不下跪？
1: 不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2: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3: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克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
4: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0: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5: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5: 诸位请起吧。
6: 谢圣上。
5: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1: 谢圣上。
5: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嘿，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1: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5: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7: 凭什么？
4: 哎，桂英，
8: 别动！
9: 桂英，
7: 桂英，
10: 桂英，
7: 桂英，桂英，
8: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10: 桂英
8: 门都没有！
11: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2: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
13: 什么？
12: 宫里的公公说，他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3: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4: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3: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4: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15: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1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6: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 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6: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9: 太棒了，太棒了！
20: 哇，好香啊！
21: 我到香味了都。
22: 居民的排骨，
23: 香不香？
24: 三人蒸蛋，
25: 真丰盛。
24: 还有蒸南瓜，
26: 不错
2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28: 小馋包，
29: 吃吧，
3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2: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0: 非常不错啊！
16: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
0: 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

0: 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8: 太棒了，太棒了！
9: 哇，好香啊！
10: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9: 香不香？
7: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10: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9: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 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

0: 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他皇帝的儿，朕愿意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
2: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3: 你这
2: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 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3: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2: 你不用替她开脱。

0: 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1: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0: 哼，
1: 可谓一举三得。
2: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0: 去！
2: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0: 哼！
2: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
0: 太便宜她了吧！留她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2: 父皇。
3: 桂英，
4: 公主，
2: 各位婶娘，
3: 公主，
2: 你们先回去吧。
3: 啊，
2: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4: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3: 公主，多费心了。
4: 您费心了。走吧。
3: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2: 是啊。
3: 去去去去去去！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2: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哦，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2: 是。奶奶，
4: 嗯，

0: 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就这么说。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哎，
1: 昨晚上。 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我去，寇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哪个？
1: 杨排风。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是。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

0: 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0: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2: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2: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0: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0: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0: 哎，五弟。

1: 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2: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2: 那就免谈了吧。
3: 那你不想出征了？娘，母狼敢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
3: 圣上，
4: 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3: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有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3: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3: 好，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五伯父，果然配长了降龙木。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
6: 杨将军统军，有天波府人的参与，
3: 定能大胜啊！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6: 胜利！
7: 胜利！
8: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3: 出征！

0: 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
1: 再当命的都不怕，就怕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2: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绣绣，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3: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
4: 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
3: 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5: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6: 不出征才好呢，
5: 那你不担心宗保？
6: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5: 练拳？嗯，不，
6: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5: 不是，
6: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5: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6: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嗯，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

0: 季阳，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笑>
1: 秋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
0: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1: 臣让人打听过了，
0: 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教公主练功？
1: 对，
0: 没什么好事吧？
1: 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0: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
2: 但是穆桂英实在做的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3: 出事！嘿，嘿，嘿，哎哎，
2: 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啊，
3: 侯伯，看看练的怎么样？
1: 不错。
2: 行了，起来吧。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
1: 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哎，
2: 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1: 本王说，
2: 你看这个掌。
4: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这个掌，
2: 为圣上行个大礼，该干啥干啥。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
5: 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2: 哎呀，让我看看。
4: 我过去不美吗？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
2: 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4: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5: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2: 嗯，
4: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2: 玉米饼、
4: 烤地瓜、胡帖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
2: 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刻寨的甜心葱，葱，那就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海棠，你听到了吗？哦，好，听到了。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4: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
2: 哎，挺好挺好。
4: 哎。

0: 有刺客，在那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哈，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咦，咦，咦，咦，咦，咦，咋样？
2: 公主，公主，
3: 怎么回事？
2: 听宫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0: 嗯，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3: 哎，行了，收起来。
0: 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笑>住手！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要并添鲜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5: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5: 关节炎、
4: 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家，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8: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
5: 你这腿又疼了？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

点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

0: 是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

0: 痛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 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2: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命。
0: 痛，
1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着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冲哥，冯冲哥，
1: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2: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1: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3: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4: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1: 是。
4: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1: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笑>就这两天吧。
4: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2: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笑>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
1: 越来越有模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已经成功吗？
1: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是。

0: 说吧，怎么了？
1: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0: 嗯。
1: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2: 你没看出来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0: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2: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不，
2: 没说没说。
0: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2: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0: 真的？
2: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0: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2: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0: 那怎么办呢？
2: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0: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2: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0: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2: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
2: 哎，好，
0: 走，快走。
2: 你别急别急啊，海
0: 棠，
2: 快点，
3: 快，哎，
0: 快呀，
2: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2: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克寨采集。
0: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2: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0: 是。
4: 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4: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5: 这
0: 有话直说。
5: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5: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5: 公主所言极是，
6: 是。
5: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

0: 太爷，实在，太爷，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0: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
2: 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也未听说过，也未听说过。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圣上是不是见到昏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作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 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故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3: 就算是有点对吧？
2: 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个本姑娘不便说。为什么呀？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3: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哎，
2: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
3: 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哈哈哈哈，后边的人出来。
4: 这。
5: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遵命。遵命。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笑>
2: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 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了。
6: 谁都知道，医道。
2: 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

0: 我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 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1: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 那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1: 是，
2: 哎呦，我当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0: 是，是我们的职责，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
3: 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圣
0: 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 都有点奇怪吗？这，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哎呀，太医呀，
4: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
1: 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0: 是啊，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1: 这，
0: 哎呀，实话哥，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 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啊，这有这本事啊？嗯，这般功效，这可能……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哎，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0: 哎，对对对对，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辩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
7: 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8: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
1: 脾胃，而且还有镇。

0: 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1: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2: 穆桂英，
3: 哎，
2: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4: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2: 那就煎药吧。
5: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1: 嗯，
2: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
2: 哎，
4: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5: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
4: 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5: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嗯，
5: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哈，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2: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叫他们进来吧。
5: 是。
2: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5: 停！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
4: 服啊？唐国已准备好。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5: 都不是，得这样服。嗯。

0: 嗯，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2: 就是，医学上讲。

0: 坐着扶、躺着扶、站着扶，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1: 哎，
2: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吗？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1: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2: 圣上可知道华佗？
1: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2: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1: 哼，虎鹿熊猿鹤嘛。
2: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2: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2: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哎，这哎呀，怎么办呢？哎，走。
2: 来。就这儿了。

0: 哎哎，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啊。
2: 这都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

0: 主，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

0: 量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

0: 户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

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

0: 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是以爬行之法？
0: 朕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嗯，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帷

0: 父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

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没病，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哎，可是这黄铜、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 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8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

0: 哟，哈哈哈哈哈！哎，嗯，不错不错，哈哈哈哈哈！嗯，啊，穆桂英叩见圣上。
1: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
2: 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0: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哎，怎么说呢？
2: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
0: 本姑娘甚是高兴啊，那就好。<笑>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2: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 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这个，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
2: 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笑>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
2: 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 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

0: 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呀，哎，还圣上。我不跑。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莫过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儿。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
0: 嘿嘿，
2: 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一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80，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2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3: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2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3: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哼哼哼哼哼，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哦，哎，等一等。

0: 不可告诉他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黄历老儿不放我出宫。
1: 慢点儿，苏杭。
2: 圣上，八贤王到了。
3: 啊，让他进来吧。
4: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3: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4: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3: 哦，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3: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均。

0: 去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父皇。
1: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杨元帅善于
2: 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1: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1: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疗，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1: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6: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1: 嘿，
4: 只是缺乏锻炼。
1: 哎，
4: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6: 好啊。
4: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1: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6: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免礼免礼。
1: 穆姑娘，
6: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笑>
6: 就是，
1: 啊，
6: 您看，就是他。<笑>
1: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嗯。
6: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1: 哦，三弓强弩。嗯，
6: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1: 哦，
6: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
0: 不让我出宫嘛，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嗯，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2: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好了，
2: 准备。哎。
3: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1: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3: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

0: 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

0: 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

0: 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

0: 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

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0: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5: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4: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3: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6: 终于见面啦！
7: 谢谢。
6: 这是给我们的，
8: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6: 喝一喝香米，
7: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3: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7: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6: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9: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7: 就有营养
9: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6: 因为土壤和水呀、
9: 啊，但是这样
7: 它也要光合作用，
9: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6: 留一个悬念，
9: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6: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9: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0: 呀呀呀，一朵蛙！哦，
7: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11: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7: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9: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6: 大黑，等等我。
7: 放心啊。
9: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6: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7: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9: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

0: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2: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儿：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在
14: 那
15: 里
14: 别
15: 闹
16: 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

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择手套。
1: 同学们，我们的体育活动要分组报名参加，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报名。
2: 知道了，老师。
1: 那好，你们好好准备哦。
3: 我们和香菱组队吧。
0: 来吧。
4: 好纠结呀，张胜男想让我加入他们的一组。
0: 好吧，那你自己决定，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3: 怎么了，吴冠军？你怎么愁眉苦脸的样子啊？
4: 班级要分小组，老师让大家自由组队，香菱和张胜男都想让我加入他们那组。
3: 你在担心什么？
4: 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害怕加入一边，另一边就会不高兴，我好纠结呀。
3: 这样啊，
4: 天童，你可以帮我选择吗？
3: 我当然可以帮你了，小事一桩，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对是选择手套，它可以帮你做出选择，而且它还可以隐形。
4: 哇，谢谢你，天童，这样我就不用一直纠结下去了。嘿，真是太好了，过几天我请你吃最好的冰淇淋。
0: 吴冠军说加入我们组，张胜男不会生气吧？
2: 你当我是什么人了？我当然不会生气了。
4: 我们都是好朋友啊。
5: 是呀，我们是好朋友。
0: 这个张胜男居然没生气，太好了，我们得告诉吴冠军。
6: 我都说了，他不会生气的。
0: 好了好了，去告诉吴冠军吧。
4: 我都听到了，真是太好了，我就加入你这一组了。
0: 好啊，
4: 香菱，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叫我吴冠军吧。
7: 同学们，我给你们出一道题，一共有12个不同口味的面包，每2个不同口味为一个搭配，一共能有多少种不同的搭配呢？大家都好好想一想，再仔细算一算，看谁最快算出来。我在这里给大家2个选择。A62 B66， 同学们，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吧。你们有谁算出答案的话，要踊跃回答哦。回答正确的，可以奖励一朵小红花。
4: 选择手套啊，就靠你的了。左手选 A， 右手选 B。
7: 吴冠军同学，你算。

0: 出来了吗？那就你来回答一下吧。
1: 老师，这道题应该选 B。
0: 回答正确，武冠军，你真棒。
1: 这手套还真是好用。哦，这里也太危险了吧。选择手套啊，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呢？这样就对了。对呀，我还可以用选择手套帮我做选择题啊。

0: 婉君，你怎么还不起床吃早餐呢？又熬夜看漫画书了吧？该起来了。
1: 哎呀，这都被奶奶发现了。做完作业趴床上看了一晚，手都酸了。
2: 你昨天的作业怎么会写得那么快的？
1: 对不起，天童，我利用了道具做选择的，所以就……
2: 你这样写作业是没有意义的。
1: 对不起，天童，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就是想快点写完，可以看漫画书吗？你把选择手套收回吧，我以后不用了。谢谢你，天童，我该上学去了。
3: 记忆魔法球。
4: 夏玲，天气好热啊，我们去买点饮料喝吧。
5: 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就去买吧。
4: 那我们来比赛，谁先到超市，输的人请客。
5: 好啊，那就一言为定，谁反悔谁就是小狗。我们快出发吧。
6: 给10块钱。
5: 我来付钱。我的钱包呢？我手机也没电了，没办法扫码。美丽，真是不好意思啊。
4: 喂，那就我来付吧。
0: 香玲，你醒了，早餐放锅里做了，你注意看好火啊，等会儿一定要吃早餐哦。妈妈有事要出去了。
5: 知道了，妈妈再见，我一定会吃早餐的。现在先看会电视吧。
2: 这里的冰淇淋可真多啊，都是我的了。
5: 甜筒，你在玩什么呀？又想吃冰淇淋了，是不是？
2: 没有，我在玩游戏呢。
5: 你呀，就是只馋猫，玩游戏都不忘冰淇淋。
2: 我又没吃你的冰淇淋，玩游戏也不行啊。
5: 行吧。 糟了，我的早餐！甜筒，你看，早餐都糊了，没法吃了。甜筒，怎么办呢？我记性怎么这么差呀？昨天忘记带钱包，手机又忘记充电。今天又忘记时间，把早餐收糊了，万一哪天把你也忘记了怎么办？
2: 行了，你不就是想要道具吗？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这是什么？
2: 这是记忆魔法球，你只要将它带在身上，它就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了。不仅会提高你现在的记忆力，还能把你以前遗忘的事情都找回来。这个魔法球很厉害吧？
5: 谢谢你啦，天野，我等会儿请你吃冰淇淋怎么样啊？
2: 哇，太好了。哈哈哈。
1: 香玲，你怎么来了？
5: 武冠军，快还我漫画书。
1: 我什么时候拿你漫画书了？好像没拿过。
5: 怎么没有？你上学期借的漫画书现在都没还我。

0: 呢。
1: 上学期的事你还记得？反正我是不记得了。
0: 我能记得呀，我现在记忆力可好了。你快点把漫画书还给我吧。
1: 我是不记得了，谁欠你漫画书啊？
0: 真的要气死我了，明明就欠我漫画书，居然还不承认。哼，他现在不承认了，我该怎么办呢？唉，
2: 香菱，你一个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
0: 今天用了你的道具后，我就想起以前的事了。发现武冠君上学期借了我一本漫画书，我就去找他要，结果他就是不承认。唉，算了，不跟他计较了。
2: 算了。
0: 我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李亨要送他一条金鱼的。
3: 不不，
0: 大家久等了，看，这是我的小金鱼，之前答应过李亨要送给他的。
3: 哇，好漂亮的金鱼呀。
1: 是啊，鳞片颜色好鲜艳。小玲，这么久的事你还记得啊？我早就忘了。这下吉他就有伴了。
4: 看他多高兴啊。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不会寂寞了。
2: 香菱，你怎么了？
0: 没事。你还记得这个盒子吗？这是我们以前用来养蚕宝宝的。你的道具让我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0: 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

0: 预计明后两天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和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达雨到暴雨或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琼海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呢雨量10到50毫米。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25到31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合格预报海区风力先后增大到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阴转大雨，25到28摄氏度。三亚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三沙骤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阴转大雨，23到27度。杨浦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文昌小雨转大雨，25到27度。琼海骤雨转暴雨，24到27度。万宁骤雨转大暴雨，24到26度。陵水小雨转暴雨，24到26度。澄迈阴转大雨，23到28度。临高多云转大雨，25到29度。东方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昌江阴转小雨，24到29度。定安小雨转暴雨，24到27度。文昌小雨转暴雨，24到26度。琼中小雨转暴雨，23到25度。白沙小雨转骤雨，22到26度。乐东阴转小雨，22到28度。五指山阴转大雨，22到26度。宝亭阴转暴雨，24到28度。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边
12: 干吧。上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一击碎玻璃，

0: 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文昌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海南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确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中国科研团队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国庆假期即将收官，游客被海南非遗韵味和地道风味圈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聚焦产业新动能，解码发展新活力。首先来看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
2: 风端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3: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4: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5: 新，未来呢，巨深智能动力
6: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7: 思路是以厂代产。
2: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商业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赛道。海南文昌抢抓这一战略窗口，依托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与低纬度发射优势，从一座发射场起步，初步构建起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协同的产业生态。火箭发射不用塔架了，火箭上天还能回收，数据从海底光缆卖到海外，从上天到落地，从发射龙头到三链融合，海南商业航天产业集群正在椰林海边悄然成事。
7: 这里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二期发射场区，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二期的三号发射工位。那眼前我们看到高高竖起的这套装置，就是火箭的通用起竖装置，能够将火箭从水平状态转为发射姿态。随着二期项目建设的接近尾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呢，也举办了用户大会暨二期项目合练启动仪式。海南商发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那以前我们看传统的发射工位呢，它都会有一个塔架，
4: 对，
7: 远远的看过去就知道，哦，那个地方是发火箭的地方。
4: 对。
7: 但现在我们来到这儿，您看，我们只能看到了几个避雷塔了。
4: 对，它是整个中国航天体系化技术改进的一个趋势。那么知道火箭发的状态呢是垂直的状态，那它要从水平状态转到垂直状态，对它的结构呢也是一大的考验，也是一大的考验，并且呢对它里边相关的电子元器件也是一大的考验。正是在火箭方、火箭卫星方以及我们三家呢同心协力的情况下呢，在二期呢真正实现了无塔架的发射工位，
7: 签约了很多家民火箭公司，发射汤姆逊型号的火箭，如果都在我们上发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需要更快的社会恢复的呢。
4: 是。我们更加商业航天，我们商发呢也在建自己的可回收系统，因为每家火箭公司呢，它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可回收。
7: 今年上半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了七次发射任务，高频次的发射一次次吸引了外界的目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发射场背后正在生长出的产业土壤，也就是有了发射这个龙头，产业该往何处延伸。海南给出的思路是以厂代产，以链兴业。先说火箭链，今年上半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长征十号乙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像星际荣耀等一批民营商业火箭公司也纷纷落地文昌。
8: 星际荣耀呢是扎根于海南，做双旋三号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发射和回收的这个任务。前期我们是已经开展了这个发射场的核链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后续呢，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双旋三号的遥翼的首飞的任务，正在开展相关的这个技术对接，包括我们后面的海上测控等等。
7: 火箭送卫星上天，卫星工作产生数据。过去海南不少的遥感数据需要向外采购，掌握遥感观测的快门权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由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主导自主研发的海上一号、海上二号两颗萨遥感卫星，给出了本土破局的答案。
9: 海上一号、海上二号啊，作为全球首次实现这个异构轨道组网的，兼顾了这低纬度的南海和高纬度的极地的这种观测需求。在南海呢，也应用于海岸带监测、岛屿保护。比如说我们这次已经 开展了多次的台风的监测与风速的反演，那么灾害的评估。那么在北极呢，它在这个航道的保障和极地科考中啊，也是大放异彩。那么两天内呢，我们覆盖了北极超过90%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区域。那么创新性的实现了，用船长可以指挥卫星的观测体制的新突破。
7: 如果让数据成为产业，完全释放价值，那就要让航天数据在这里存得下、算得动、流得通。眼下两条海底国际通信光缆建成投用，海南成为全国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省份。至此，航天不再仅仅只是天上的事业，更变成了赋能各行各业的数字生产力。
10: 本次全国首单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的顺利落地，突破行业先例，打通数据出海通道，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要素国际化建设持续赋能。
7: 从一枚枚火箭腾空到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海南正走出一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当航天技术不断对接现实场景，属于海南商业航天的发展格局也在一步步清晰呈现。相信未来航天将成为海南新质生产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开局之年。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部门全面开启四季度奋战序幕，加快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
0: 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地一片繁忙。总投资超318亿元的大三亚扩容工程是“十五五”海南自贸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项目自去年五月全面开工以来，沿线各市县加快推进征地拆迁、三变迁改等工作，9个土建施工标段调集机械和人员，全面开展桥梁、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
11: 2026年度，我们业主下达的投资计划是8.28亿。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完成的投资计划是5.6亿，然后剩余2.6亿，在后续的剩余的3个月的时间内是足额完成投资计划。
0: 新建的G98环岛高速大毛

0: 连拱隧道是全国最长连拱隧道，全长1155米。去年以来，项目团队克服地质条件复杂、作业空间狭小、交叉作业风险高等多重挑战，全面优化施工组织。今年3月底，隧道提前挖通。近日，各参建单位科学统筹，调整施工时序，同步推进附属工程、路基以及路面施工。
1: 今年投资额是1.9亿，截止到目前，共完成1.6亿。国庆期间，我们主要施工新建隧道的路面、机电，还有这个附属工程，力争在2027年1月中旬完成新建隧道的施工任务，具备通行条件。
2: 项目建成以后，由原有的双向四车道变为双向八车道，能有效地缓解大毛隧道长期以来的拥堵问题，同时也缩短了三亚市区到海棠湾市区的车程。
0: 去年6月开工建设的海南马村港3期项目也加快建设，这几天港池疏浚、路域吹填以及地基处理堆栽等施工快速推进，首批24件特大沉箱预制也顺利完成，计划10月底进行安装。
3: 我们今年是计划完成4.4亿的一个产值任务，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接近80%。现在我们正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冲刺4季度，力争超额完成今年的全年的投资任务。
0: 马村港3期总投资约42亿元，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一个3万吨级集装箱泊位与3个2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建成后年集装箱吞吐量可达167万标准箱，全面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
4: 实行以项目一主管的责任制，统筹协调分级管理责任到人，同时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及时解决堵点难点。
0: 实务期间，海南将统筹推进223个重点项目和数字化转型专项建设，总投资规模1363亿元。其中，在今年，全省公路、水路计划完成投资260亿元，同比增长7.5%。
5: 打通经济圈之间的快速通道，梯级升级普通过省道，改造川城过镇的拥堵路段，同时我们还提升覆盖全岛的路由公路网。
6: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在个体尺度上系统揭示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中，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7: 水稻的生长发育离不开不同细胞的分工协作。过去，研究人员可以分析某个基因的功能，但数万个基因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参与生长调控，一直缺少系统认识。这次科研团队以梗稻品种中花11为材料，利用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时空组学技术，绘制出覆盖10类器官或组织、61个发育阶段的图谱，获取超85万个高质量细胞核数据，注释出119种细胞类型，相当于一份带时间和位置的生命地图。为了让成果成为公共资源，团队建立了在线图谱平台，并开发了水稻单细胞 AI 模型，供全球学者查询基因、整合数据。
8: 未来研究基因功能或者是做这个遗传改造的时候，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地图，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和这个整合这种农业性状的这种基因资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图谱。
7: 此次研究所依托的水稻单细胞时空组学研究项目是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与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接榜挂帅项目之一。项目研究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
9: 由企业来出题，然后我们再汇聚科学家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形成我们的接榜挂帅的榜单，来组织全国最优秀的团队来进行攻关，打破了这种单位之间的这种分割。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成果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
7: 从2000年袁隆平院士与华大合作绘制水稻基因组框架图，到如今绘制全生命周期细胞图谱，这场科研接力跨越26年。此次成果不仅为全球

0: 学者提供了宝贵公共资源，也开拓了植物全生命周期研究的新路径，为海南自贸港、南繁硅谷建设和国家种业振兴贡献了重要科技力量。
1: 10月7号，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海南巡展在海南大学开幕。此次展览以两个结合为鲜明主题，以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主要载体，融理论性、专业性、知识性和故事性于一体。
0: 会议指出，今年恰逢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在海南举办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承载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文献收集好、整理好、翻译好、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让真理之火汇聚奋进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深入人心，以信仰之力书写时代华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驾护航。
1: 提到万宁日月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海边冲浪，可这一次记者不下海带你换个地方冲浪，人工造浪池。在这里不用看天等浪，新手可以轻松站上冲浪板，老玩家也能驰骋浪尖。这个国庆假期老地标还有哪些新去处，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打卡国内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
2: 来到万宁日月湾，怎么能不去冲浪呢？今天的老地标新去处，我们不去冲海里的浪，我们给浪上科技，去冲人造浪池。天帅你好。
3: 你好，魏老师。
2: 我们刚才进入到我们的度假区当中，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人工的造浪池当中体验冲浪了，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好。
3: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人工造浪池呢，现在有很多游客以及冲浪爱好者以及专业的冲浪训练者都会来到这里做冲浪体验。我们最大的优势的话就是造浪不用看天吃饭，然后的话基本上一年四季1天24小时，从白天到晚上都可以去体验冲浪。
2: 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人工造浪池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中旅竹浪度假区的人工造浪池是属于是咱们国内首个也奥林匹克级的人工造浪池项目，可以承接专门的就是像赛事活动，比如说是今年3月份我们做的锦标赛活动，然后以及说是一些冲浪俱乐部针对于冲浪爱好者的一些就是冲浪体验活动，以及说是像对于说是像大众游客，还有一些亲子啊、情侣啊，都可以初级的冲浪体验，基本上是一年四季23种不同的浪型，去满足我们不同的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2: 感觉也是非常的厉害，我也是非常期待今天的这个人工造浪池的体验。
3: 虽然你是零基础，但是我们也会给你量身定制零基础和初级的浪型，让你去体验，保证让你在第一次就可以有很好的冲浪收获。
2: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一站式解决我所有的冲浪问题。那现在就开启我的人工造浪池的初体验吧。
3: 祝你成功。
2: 换上这身冲浪的装备啊，记者瞬间也有了浪人的腔调了。教练您好。
4: 哈罗哈，你好。
2: 哎，这是什么意思？
4: 哈罗哈是我们冲浪中打招呼的意思，就是你好的含义。
2: 哈罗哈。
4: 对，哈罗哈。
2: 那我们在下浪池之前还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4: 首先，你已经换好了我们冲浪要穿的长裤长袖，也做好了脸上的防晒泥。那接下来呢，我将带你去进行岸上的教学以及下水前的活动热身。
2: 啊，教练，我也是第一次下咱们这个造浪池，然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4: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安全知识。我们在浪池冲浪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注意我们冲浪不要冲到黄线。水中的黄线呢也叫做警戒线，它水深直到脚踝，并且呢下面是水泥地，所以我们在距离黄线提前3到5米就要主动的下板，遵循一人一道浪的原则，每个人一道浪一次机会，如果中途落水或者是没有抓到或者冲成功了，我们都需要绕回去重新进行一个排队。我们在水里的话一定要全程听从我们教练员和安全员的指引，有序的冲浪，进行一个良好的体验。
2: 那咱们就浪里见。
4: 好，我们浪里见。

0: 万宁这个人工造浪池我给到一个夯，不用等浪，不用看天，新手友好，专业度还拉满。想零基础体验冲浪，想拍照出片，想真正的提升技能，来这里完全都没有问题。如果冲一天浪不过瘾，园区还配齐了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设施，多玩几天，在这里解锁全天候的逐浪快乐。
1: 逛老街喝老爸茶是不少游客体验海南文化的方式。这个国庆假期，在这些熟悉的场景里，还能看琼剧、赏油画、听音乐，海南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
2: 在海口琼山区的某传统老爸茶店内，一场精彩的琼剧正在上演。市民游客围坐茶桌，一边惬意品尝虾饺、斑斓糕、海南粉等特色茶点，一边近距离观赏地道琼剧表演，沉浸式感受琼剧魅力。
3: 第一次看，来了以后就能融入到里边去，非常热闹，那孩子可喜欢了，我特别喜欢海南。
4: 这边又有吃的，然后又有看的，又有玩的，所以就非常棒。老师们表演也比较精湛，融入的比较好。
2: 老爸茶加琼剧，海南两大 IP 强强联合，以简约精致的布景巧妙适配老爸茶店的市井氛围，让海南本土戏曲走出戏台，深度融入了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生活。
5: 年轻化很多，对，让观众能更近距离感受到琼剧和就在我们身边，融入这个环境和让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戏曲的氛围。
2: 除了老爸茶店里的琼剧，在海口骑楼老街也能感受到海南文化的别样韵味。国庆假期，骑楼美术馆推出油画展览，并配套音乐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之余，感受艺术之美。
6: 有油画、水彩画，让他从小就学习上了美术，提升他的艺术细胞，
7: 让游客通过欣赏精心选择的这些作品，让他们知道海南的琼州的文化。
8: 这次这个展演相融合的这个形式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那么我们收到的反响也是十分的热烈，我们也将持续下去，打造成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文化 IP。
2: 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趣味闯关、集章对礼、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馆内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非遗活态展演，让海南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有了更多展示空间。
8: 不同民族从古至今的各种文化，我们现在很多生活习惯都是从古至今慢慢演变而来的嘛，我觉得还挺好的。
9: 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国庆的趣味游园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海文名家工作室，把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
1: 除了本土文化，这个假期海南各地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品读历史，体验传统文化，收获知识。
2: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动物萌宝见面会、雨林互动巡游、科普问答等活动轮番上演，保育员现场讲解动物习性，将自然科普融入游玩全过程，让大家边逛边学。
10: 让他学习到一些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一些保护的理念啊，爱护小动物啊，这种观念。
11: 推出这样的主题活动是为了让大家走进自然，更亲近自然的同时能学习到更多的科普知识。
2: 在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我的六条腿朋友研学课程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加，孩子们在观察和动手操作中认识身边的小邻居。
12: 通过这个课程啊，孩子们也知道很多昆虫其实对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所以说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昆虫。
2: 把自然装进课堂，也把历史带进假期。在琼海，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过沉船考古成果等展览，以及文物拓印、海洋科普、手工研学等活动，引导亲子家庭探寻南海故事。而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则把展馆参观与长征主题快问快答、迷宫挑战等互动项目结合，让游客边游玩边了解红色历史。
13: 我们特意带孩子过来逛逛展馆，听听讲解，感受一下红色文化。来了之后发现现场还有很多互动游戏，非常充实，很有意义。
2: 参与体验也让假期研学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掐丝珐琅、梨韵匠心国庆主题首座体

0: 体验活动，让传统工艺成为假日课堂。选图起稿，涂胶掐丝，调彩填色，市民游客亲手完成创作，在动手体验中了解工艺，感受匠心。
1: 一家人一起来做这个掐丝发廊，不仅呢能让他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能锻炼孩子的一个动手能力和他的一个耐心，
2: 让大家不仅是在博物馆里看到文物，更能亲手触摸到这种工艺的温度，提升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知晓度。
3: 好玩归好玩，但海南的地道美食可别错过了。糟粕醋、辣汤饭这些藏在街头巷尾的本土小吃，凭着独特的风味，牢牢拿捏了各地游客的味蕾，成为海南旅游的别样风景。
0: 这个假期，文昌铺前镇的糟粕醋美食彻底火出圈，镇上多家老字号门店天天人气爆满，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吃上一碗正宗地道的铺前糟粕醋。作为海南特色老味道，糟粕醋靠的是传统自然发酵的工艺，经过时间慢慢酝酿，自带一股清爽独特的酸香，口感地道又上头。
4: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
5: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点的是牛杂，结合上它这个糟粕醋的酸辣。
6: 我点就是海鲜糟粕醋，感觉还挺好吃的。买那种瓶装的吧，方便带回去给他们尝试一下。
0: 假期旅游热度高涨，也直接带火了海南本地的餐饮消费。文昌铺前镇的各家糟粕醋商户提前做好准备，不仅加大了各类食材的备货量，保障食客随来随吃，还推出了便携瓶装糟粕醋，方便游客买回去带给家人朋友尝尝鲜。
7: 国庆期间的话，那个客流销量相对于平时的话，我们增加了个3倍左右。我们提前做好了食材的储备，还有增加了人手。
0: 看完文昌的酸辣风味，海口的市井烟火同样不容错过。要说海口本地人私藏的地道美味，水巷口的辣汤饭绝对榜上有名。鲜辣醇厚的汤底配上油香四溢的腊肠，外酥里嫩的金黄煎蛋，简简单单的家常食材搭配出独属于海口的烟火滋味。
8: 是那个萝卜牛腩的，味道挺好。对，它有那个胡椒的那个味道。每年来都落地在海口，然后到海口第一站就来这儿。
9: 那底汤有那猪筒骨啊，还有老鸡啊，得熬个7-8个小时吧，30来年了吧。国庆期间人流量也可以。
3: 国庆假期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结婚。近日在儋州东坡书院就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6对新人身着宋制婚服，以宋制婚礼礼仪许下一生之约。
0: 当天上午10点，6对新人牵着大红花，沿着步道缓缓入场。鼓乐声中，宋风古典舞暖场，赞者开礼，一场宋制婚礼正式开始。证婚致辞、宣读婚书、握冠、合锦、结发等宋制古礼依次举行。
10: 站在东坡书院里面，听主持人念起苏东坡那些话，忽然就觉得这场婚礼一点都不简单，有东坡先生给我们做见证，这很特别。
0: 900多年前，苏东坡在儋州办学兴教，种下了文化的种子。如今，6对新人站在他曾经讲学的地方举行婚礼，也让这位900多年前的文化先贤成为这场婚礼特别的见证人。
11: 中国人办喜事讲究请一位有德行的长者说句话，做个见证。东坡先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年，6对新人站在他讲学的地方成家。请他做个见证，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种情感。
0: 这场婚礼按照宋制礼仪设计，去掉繁复铺张的部分，保留了最具文化意味的仪式。合锦时，一只葫芦一分为二，新人各执一瓢共饮，寓意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结发时，两人各取一缕头发放进锦囊，寓意结发同心，白首相伴。流传千年的婚礼礼仪重新走进年轻人的婚礼，也让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多了一场别样的文化体验。
12: 今天在东坡书院办的婚礼很有意义，我想对东坡先生说，今天我们俩在这里成家，会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
3: 2026年国庆假期今日收官，海南水路、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入，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返程。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琼粤两省港航企业投入47艘船舶疏运返程车辆和旅客，全天最高峰航次达290个，最大保障

0: 在出行服务方面，严格落实首问首诉负责制，保障老幼病残孕及老人外籍旅客便捷出行。
1: 公路运输方面，G98环岛高速龙桥段车流量高位运行，相关部门继续开放龙桥段5公里的应急车道，返程自驾车可依法借道通行。
2: 在道路上把应急道单独划出来，作为这个正常的车道通行，这样有利于增加这个车辆的通行效率。
3: 近日，享誉国际的俄罗斯水舞团 Vitamin 携现象级水舞剧《雨中二：爱的宣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精彩上演，演出将现代舞、街舞、芭蕾与极限体操完美融合。舞台上暴雨如注、水幕翻飞的场景，让近千名观众体验了一场从圣彼得堡的冷雨到海南岛的热浪的视听穿越，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
4: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

0: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0: 见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

0: 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

0: 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

0: 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3: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4: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真的？
4: 我说我不是明星，不要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4: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啊。
4: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4: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那是反弹，
4: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4: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嘛？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2: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3: 800家。
2: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5: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2: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一套。
5: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2: 然后完全尝不出来。
5: 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2: 真的？
5: 对。
2: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雷饭未来会怎样？
1: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他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他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2: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5: 刚开的，
2: 主要是为了培训。
5: 主要是培训，
3: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2: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3: 12天。
2: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6: 湖南常德人。
2: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6: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2: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食人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2: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1: 哎呀， 他老板娘。
2: 不是不是、嗯。
1: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
5: 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

0: 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1: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2: 芹菜。
3: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啦。
1: 哎呀，
3: 梅辣椒菜，梅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的每个人家里，
4: 代代传
3: 不
4: 下。
3: 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1: 尝一下这个擂椒皮蛋。
3: 来吃个鸡爪子，
1: 抓钱。
5: 我就喜欢听这个。
1: 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3: 出来。你也吃一个，
1: 那个，
3: 王总也吃一个。
1: 炭火的。
4: 不要再
3: 抓钱，抓钱，抓钱，抓钱，抓钱。
4: 好别扭啊！搞得这么商务，还玩他死。
1: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3: 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4: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3: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4: 他亲戚
3: 都是这样子。
1: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3: 差不多3-4年。
1: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
3: 就随便到长沙接了那个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的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菜，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准备一个豆辣椒，我叫我要吃豆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4: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是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6: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1: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6: 有机会。
1: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6: 对，还算成功。
1: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我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6: 我做雷锋前3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5一店马上又开3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验证。前期的10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10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6: 难管啊，管控不了。
1: 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6: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个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1: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3: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4: 高吧？
1: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3: 赔了就赔了咯，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1: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6: 对，
1: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6: 就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1: 关键岗位，
6: 对，陆陆续续这样。
1: 那你那会压力肯定很大。
6: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1: 怎么出行呢？
6: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1: 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6: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个亿的。
0: 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1: 嗯，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

0: 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嗯，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个。
2: 我怎么可能的？
3: 我怎么可能？
4: 李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3: 你好。
4: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3: 查了一下。
4: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2: 没有，就这一家。
4: 就这一家。
2: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来，带你逛一下窑子。
4: 好。
2: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烧两天。
3: 里面的就是。
2: 我们
3: 不说里面的
2: 雷范的，雷范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4: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3: 没得统计数据，没统计数据。
2: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4: 三万。
2: 我
3: 都各位拉的我都。
4: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3: 上面小，
4: 下面小上面粗，
3: 上面大。
4: OK，
3: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
4: 这样啊，
3: 对
4: 样
3: 对。
5: 这个形状啊，
3: 轻轻的，
4: 对不起，
3: 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的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4: 哦，我这比想象中难耶。
3: 是啊。
4: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老师救命！
3: 一下子你做不了的。
4: 不行不行。
3: 一下子你做不了。
2: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4: 对，它挺难的。
3: 挺难的。
4: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3: 啊，我啊。第六代了。
4: 第六代了。
3: 嗯，第六代。
4: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3: 对呀，教你一下。
4: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3: 11岁。
4: 11岁就开始学了。
3: 11岁，对对，你看。
4: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3: 不是幼一幼儿园是一年，
2: 差不多一年吧。
3: 一年、
2: 对。
3: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2: 我还是个小朋友。
4: 这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自己也
2: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4: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2: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3: 嗯，那就
4: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3: 嗯，一年比一年多啊。
2: 一年比一年多，
4: 一年
3: 比一年
4: 多。那您也很开心。
3: 是的，啊，可以。
6: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7: 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2: 一直
7: 打翻跟头，
2: 翻打翻转，
7: 翻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我朋友都说叫他去学体育。
6: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7: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2: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7: 他就去学画画了，
2: 我都不知道。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6: 哦，他这个主意好正哦。
7: 嗯。
6: 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2: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6: 上了一分，
2: 没办法了。
7: 上了，后来他知道，他说，
2: 他说他要画。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8: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2: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7: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2: 有个开雷发。
7: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6: 面对现实。

0: 他当时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你想要画画呀？
1: 从小就很现实啊。
2: 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3: 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就央美嘛，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是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3: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2: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3: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2: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3: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2: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4: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2: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4: 它是面粉铺上去。
2: 对。
4: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2: 雷辣椒。
4: 哎，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辣椒。
2: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5: 哇，好好吃。
4: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2: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这是最深的情感。
3: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是吃着雷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2: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黑辣椒啊、炭皮啊这种。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4: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抖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6: 怎么这个抖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的

0: 抖几次，每个星期都要抖几次。嗯，
1: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2: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1: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这是
3: 我安仁辣椒，来安仁吃剁辣椒。
4: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范。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样子他是想出列了，
1: 他可能闻到了。
2: 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舞霸的珍贵足迹。
3: 我全部觉得他跑掉了。
2: 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4: 肯定是个大鳄鱼把他咬了，他算是完了。
2: 原始被训，以命相搏。
5: 18岁的时候，他把一个狮子啊，他把他打死了。
2: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0: 已经在此蹲守了近一个小时，拍摄者跟捕猎者一样需要充分的耐心。
1: 看样子他是想捕猎了，
0: 朝着羚羊的方向，他必须悄无声息地溜过。嗅到危险的气息，只要一瞬间，
1: 他可能看见你闻到了，他一看到他提前走，他就没办法了，
0: 逃脱了。这是舒心第一次亲眼目睹野生动物间的生死对决，此刻他终于清晰地感受到脚下是向往了十年的非洲大陆。250万年前，人类与动物第一次在此相聚。从水草丰茂的湖泊到干旱燥热的荒野，无一不承载着罕见的风景和未被挖掘的故事。在非洲，最令人期待的野生动物当属非洲五霸，但想亲眼见到这五种动物并非易事。
1: 非洲五霸我特别感兴趣，犀牛、豹子、狮子、大象、水牛，非常想拍到。
0: 此次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东部，从坦桑尼亚至肯尼亚，辗转五个国家公园，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1: 现在去麦亚拉国家森林公园。
0: 游猎之旅始于坦桑尼亚的曼亚拉湖公园，沿着东非大裂谷悬崖底部延伸50公里的曼亚拉湖，如天赐宝石一般，是所有动物的心之所向。狮子上树是当地最著名的景象，也是舒心最期待看到的。公园地貌多样，想在其中找到自己心爱的动物并不容易，但拥有15年工作经验的司机 Barry 有自己的办法。
2: We use the radio call to know what we doing now. The road like this is just looking like a GPS. It's exactly like I can go anywhere in Tanzania, all national parks in Tanzania.
0: 果不其然，第一位庞然大物出现了。
3: 哦，
1: 在这里。
3: 那离我们3米远，2米远。
1: 没想到保护园区没有任何东西来影响他进出，在那自由的生活，当地人在保护他，他没有恐惧感，他没有觉得这车上的人呐、啊，各个方面对他有何侵犯，没有一点，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环境。
3: 这一牛，
1: 这几百只啊。这回看这个是最过瘾的。
0: 刚进公园就见到非洲五霸中的大象和水牛，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但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人始料未及。蜿蜒行进了几个小时后，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动物的踪迹。天气渐热，看到狮子上树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1: 没有感觉兴奋的东西，
3: 嗯，
1: 值得拍的，想拍到豹子、狮子，啊，这些凶猛的动物，但是到了以后呢，一天什么都没看到。
0: 游猎像是一场永不休止的捉迷藏游戏，想一窥动物的真貌，需要才智，当然还有运气。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Barry 似乎发现了什么。
1: 在长。
2: There is a bird shouting a lot, and then maybe there must be this leopard is hiding in these bushes.

0: 的手都等着，我们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1: 显然，豹子的耐心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等待的四十分钟里，他迟迟没有现身，失望而归。一行人打算第二天去恩格罗火山口碰碰运气。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草原生活从来都是悠闲自在的。然而对于眼前这个捕食者来说，却是个例外。除了要跟猎物斗智斗勇，他还有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对手——马赛人。在非洲众多民族中，只有马赛人敢跟狮子毗邻而居，而这总会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饥饿的狮子捕食牲畜的现象越来越多发，牛群对于马赛人来说是神明的赏赐，一旦被侵犯，狮子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直以来，舒心对这英勇的游牧民族感到好奇，这次他来到马赛部落一探究竟。刚进部落，舒心便被一种古老的驱火方式所吸引。
1: 牛皮，哇，
2: 很累，
1: 很大的力。OK， 哟，已经出来了。OK。
0: 虽然已接触现代文明，马赛人仍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3: This is the, I mean, first of all, we have.So this is the grass. So the next day they can plaster by using cow dung. They need this water.
1: 它都是牛粪做的房子，那个原生态的，它暖和。走进他那个房间的时候，那基本上人呢，你证明只能侧着身子才进得去，
4: okay.
1: 那个头啊，只能弓下来进去。
4: OK.
3: Have a seat on here. You can be able to sit and really enjoy village at home. This is your home right now.
1: 三四个人都转不过来，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人呢坐下去的时候就是床，每个房间有个小洞，从小洞里面透出来一点亮光。
5: 整个这里面住了九个人，五六个平米住了九个人。
0: 小到牛皮取火，大到牛粪盖房，牛对于马赛人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部落酋长告诉舒心，他曾为了保护牛群而打死一只狮子。
1: 18岁的时候，就把一个狮子啊，他把它打死了。
3: We don't have fight here. We have our weapon and we have our own color. You have the red one, so it means when you go inside of the forest, you can use as a protection. So when you meet this lion, you can.
1: 哦。
0: 传统的马赛人靠红袍和长矛就能将狮子制倒在地。
3: When you kill the lion, you just bring the toy of the lion, then you come to celebrate because you did a good job. Now we never kill because the conservation, they stopped that.
0: 捕杀狮子的马赛战士已经变成为过去的符号。反之，很多人走出部落，成为保护动物的森林警察。

0: by all the rangers everywhere to capture the poachers. But our home is very far from here. We work here because this hippopotamus here. You heard it's very dangerous. So for the Maasai, they protect animals in the park and take care of animals.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livestock, there's no need for them killing the animals in the park. Yeah.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上集。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云高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不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4: 是杨爸，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旱季到来了，热浪从地表升起，扭曲了远处的景象，河流和水坑都慢慢萎缩。此时，另外一种力量开始肆虐这片干旱的土地。

雁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席卷草原，动物纷纷逃窜。正乘坐小飞机赶往大草原的舒心，在空中撞见了这一奇观。

0: 这就是火烧的。
1: 看似毁灭性的大火，却是草原再生所必不可少的。一心想追寻非洲五霸的他，却在路上遇到了小惊喜。
2: 看到他心情特别好，你看，对，看他心情特别好。
1: 一个小生命降临在大火肆虐后的黑土地上，
3: 很可爱的，很活泼。
4: 啊，好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一样。
1: 邓玲成为了此刻草原上的主角，但对他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0: 前面很多车在那里，啊，估计肯定是有什么凶猛动物。

0: 空气中散发着诱惑的气味，潜伏已久的捕猎老手终于露面了。
1: 来了，出来了。
0: 保护色如同一件隐形斗篷。
1: 这难得这个机会把它碰到了，这盼了多少天的，第一次看到豹子长成这回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豹子，很精神，很有霸气。他在找什么？他好像捕猎一样的。
0: 猎豹的最快速度只能维持几秒，要想捕猎成功，他必须接近猎物30米以内，且不被察觉。他显得有点不安。
1: 这个时候起码等了30-40分钟了，还在等，看样子很饿了。
0: 司机 Polo 从别处得知了猎豹早上的经历。
2: The cheetah killed him the animals.
1: Okay.
2: And then he came the hyena. To bring all the food.
1: 那里一个猎狗，那里一个猎狗。这个猎狗很厉害，那个豹子真实。哈哈，他也到树底下去坐到了。你看这个猎狗那个肚子啊，看胀得饱饱的。那个豹子还鸡窝的在那找食物了。
0: 眼睛看不到，并不代表未察觉到，气味早已对瞪羚发出危险信号。暴露了。即使是最娴熟的捕食者，也做不到万无一失。塞伦盖蒂的角马和斑马早已加入迁徙大军，一路向北。大型猛兽的食物选择所剩无几，跟猎豹一样，狮子也面临着捕猎的难题。
1: 车子往那边赶，估计有情况。大情况，准备战斗。大情况。大哇！这种故事啊。
0: 一小时之前，这头水牛被扑倒了，
1: 很凶猛。哇，你看，你看，哦，又来了几只了，又来了几只，都是壮年狮子啊，母狮子，它陪着它的小狮子，它在旁边守着让它吃。我们现在离那个狮子，给那个吃那个牛的地方大概2米多远，在那牛的肚子里面吃了一张去了。他吃饱了，到那里就躺住了。你看，哇，这里还有好多个，你看，哇，10几只哦。右边那个前面20-30米的地方还有很多只狮子在那里，哇，看了以后好恐惧啊！
0: 目光离开眼前瓜分食物的场景，舒心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狮群之中。围观狮群的人们想不到，车辆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一切。
1: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来来来来，哇，太漂亮了！
0: 这是一家之主。
1: 对，因为这个狮子的颜色跟草丛差不多，它藏下去根本不容易看起来。让那些母狮子啊，全部在那吃牛肉，它在保卫它。你看，它就这么厉害。他们分了几个地方，几个三角形把这个阵地，它全部守住在

0: 群是真实这个场面，过去啊只在电视上看到了，今天呢、啊、离它啊最近的距离也就两三米远，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感觉啊完全不一样。
1: 这场五八之间的相互猎杀看似残酷，却是非洲大陆的日常。

0: 在这片变化莫测的土地上，动物们享受大自然的恩惠，却也日复一日的一命相搏。这片大陆的神奇远超我们的想象。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你怎么打人呢你？
12: 我打的就是你。
1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12: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13: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14: 来，您填下入院须知。
13: 好。
14: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13: 就我自己。
15: 黄教授，
16: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的批评你了。
15: 我下次一定注意。嗯，
16: 哎，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5: 现在修改吗？
16: 嗯，我都给你注了编注啊，那个。这地方你看啊，还有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15: 明白，那我抓紧修改。

0: 也不知道邱老师找到小云云了。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
0: 没行没行。哦，哎，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觉得真开心。你也真有劲，我都快累死了。
1: 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们。
2: 什么约会啊？
3: 跟你约会啊。
0: 亮哲，你在这儿？哎
4: 呦，易景，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儿天。哎。
1: 你想要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4: 哎呦，这段时间没见，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病吧，是我妹。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
4: 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4: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4: 你没看出来我想接你们家洗手间，你就闻得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4: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吃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赵文艳，我在这等了你2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4: 进口没问题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5: 哎，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人孩子东西？
6: 对，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事？其他的事吗？
4: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嘛。
7: 哎，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4: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7: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不用操心。
4: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你，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7: 不用了，谢谢。
6: 你少说两句行吗？
2: 在哪儿？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下。
6: 怎么了？
2: 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
6: 球球在这儿呢。
2: 球球，
6: 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8: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9: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8: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哦。那咱们先进去吧。
9: 走。啊。
2: 哎，小姨，
6: 小姨怎么样啊？
10: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6: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2: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6: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10: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哦。
8: 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6: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10: 不用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6: 拜拜小姨，
2: 拜拜。
4: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2瓶了，这串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7: 一姐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4: 哎，来，哎呀，真是，哎呦！
6: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
7: 哎，没关系。
2: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6: 就腻歪。
8: 行了，
9: 衣锦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8: 还行，球球睡了。你一天了，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9: 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
8: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
2: 我也睡觉了。
6: 球球在哪屋？那你俩睡楼上。
11: 嗯，
6: 那个晚安啊，
7: 晚安，
6: 拜拜。

0: 哎呀，宝贝，宝贝，嗯，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1: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吃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2: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嗯，球球可懂事了。
3: 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4: 这是球球说的，你说的呀？<笑>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儿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5: 好哎。
3: 走。
2: 婉言，
3: 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2: 哦，那你去忙吧。
3: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哦。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我先送你们回家吧。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哎，球球的行李。哎呀，
4: 行李都忘了。
3: 球球，你的小书包呢？
4: 周到是吧？
3: 哎，小姨好。
4: 好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3: 一定一定。
4: 然后走了，
5: 拜拜，小姨，
2: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4: 走了。
5: 拜拜。嗯，拜拜。我觉得小姨和小姨晚上有点不太对劲。哎呀，
4: 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2: 眼前人，
5: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儿，我也不开心啊。
4: 你怎么了？恶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换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
6: 上去不叫了，烦死了！啊，拜拜。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
7: 必须的，嗯，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笑>
6: 李哥呀，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嗯。
7: 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哎呀，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任老师，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 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哎，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
8: 从来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哎，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对呀，算了。让你们梦见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哎哎，哎，不用了，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8: 那我扶你。
9: 没什么事，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啊，你没事没事没事。
8: 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玩具。爸爸，你快来陪我玩呀！哎，换鞋，球球。哎，
10: 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
8: 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0: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要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着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那我先走了。

0: 这不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哦，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哎，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1: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啊，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2: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姐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

0: 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吧。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锦锦，
0: 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1: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0: 我跟周道住在一起。
1: 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
0: 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1: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
0: 他跟他爸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揪着周道。
1: 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0: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1: 妈，你说的是？是我爸爸。
0: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不幸福啊？
1: 我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0: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我在你的心里，
1: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0: 没有，
1: 我不用你可怜。

0: 我也是受害者，
1: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存折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儿去了？你给我！
0: 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
0: 怎么叫我偷啊？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你怎么回事？
1: 你看，你认了吧。
0: 你不给我存折，我不会给你密码。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钱没了，一分都没了。 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求求你，你还有钱没有？有钱就拿出来给我，啊！要实在没钱，让你妈请，让你妹妹请，借钱给我救救命！
1: 滚！你给我滚呐！
0: 好，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还有李一锦。 他们能放得过他？
2: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打劫要饭去了。

0: 何曾驯服于
1: 羊驼。怎么了？有事儿啊？
2: 他说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3: 你这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明伟啊，
1: 老天爷，看在我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千万让我。

0: 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嗯，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嗯，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啊，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
0: 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上，哎，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嗯，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
3: 乔长，
4: 嗯，
3: 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3: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但是特别甜，您尝尝。
4: 哎，不用啊，您太客气了。
3: 您一定要尝尝，乔厂长，我给您放这儿，乔厂长。
4: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嗯。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3: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4: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
3: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4: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3: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4: 行啊，好，
3: 哎，您坐，您坐，您坐，
4: 没事没事。
3: 好，再见，厂长。哎。
2: 爹，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什么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5: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
2: 姐，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5: 哎，不好意思，陆总。
2: 你姐，
5: 哎，阿姨，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2: 在病房里呢。
5: 哦，
2: 哎，我跟你说一下
5: 啊，
2: 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嗯，他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5: 好好好，我去了。
2: 这是夏吗？
5: 嗯
2: 啊。
5: 你怎么回来了？
6: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5: 用不着啊。
6: 姥姥醒了。
5: 妈。
6: 我还

0: 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赶快上楼去看。我爸倒是在家吗？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姨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1: 没有。
0: 一锦呐，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挺唠唠的，跟她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1: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他。我妈有我呢，啊，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儿。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让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
3: 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3: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
1: 妈，我叫辆车吧。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了。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4: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小王，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的，但我觉得你。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现在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还回来干嘛呀？没事儿的，我真没事儿。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放，
3: 妈，怡安是吧？怡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3: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3: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回来？
2: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
3: 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严回来啊？你看你们姐儿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3: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以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3: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3: 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3: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2: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4: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啊？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住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5: 不带，住不了2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6: 见。
7: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8: 叶落满星光。
9: 私闯民宅是吧？违法的。
10: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对，你报警报警。
11: 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2: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那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

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5: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6: 我的存折。
5: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6: 我的存折呢？
5: 我哪知道啊？

0: 建，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1: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0: 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1: 好，那我现在去。
0: 哎，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1: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0: 好，谢谢。

0: 妈，家里怎么回事？你们乱啊！我爸今天在家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1: 你走！
0: 你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呀！发生什么了？啊！你走！
2: 我出来！别以为不接电话就能躲得过去！出来！出来！
0: 进去！
2: 坐着！
0: 哎哎哎！进去！
2: 坐着！
0: 你坐着！你给我坐着！
2: 李站长！
0: 站站站！
2: 再不出来，我踹了老！
0: 谁啊？
2: 你别管我们是谁，让李正正出来！你是他闺。

0: 云妮吧，
1: 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
2: 让你爸把从我们这儿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3: 我们也不要利息了，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2: 我爸不在。
0: 不在？
1: 干嘛？
2: 你说明宅是吧？违法的。
1: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2: 对你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 要不你还钱也行，负债累偿嘛。
2: 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1: 乔厂长女儿是吧？我们也是看在乔厂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厂长要。
2: 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4: 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
2: 都光听你们说呀。
1: 行，少过来。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们看看。
4: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
1: 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
2: 行，给我两天，我把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呀，
1: 还两天时间给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
2: 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1: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啥柜拿走。
2: 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
5: 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我打听了。
6: 比你爸强点儿，哼！走，抓你啊！让你爸把钱还我们。
7: 今天就因为这事儿给我爸吵架的？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6: 你走，赶紧走！
7: 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用。
6: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7: 怎么了？
6: 你受伤了是不是？
7: 没有。
6: 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怎么弄的？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
7: 你说话！你走啊！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哎，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你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3: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好，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的？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4: 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

0: 些人你给打发走了？
1: 啊，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0: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1: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门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1: 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0: 小恩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1: 你是担心郭晓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
0: 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跟他谈一谈。
1: 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0: 等多久啊？学校没有钱翻修。9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你别急好不好？

0: 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
1: 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
2: 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
3: 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2: 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3: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
2: 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
3: 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0: 孟以安，你什么意思呀？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一出事儿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爸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万青，万青，来回去。
4: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3: 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摇起来。
4: 好嘞。
3: 哎呦，你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
4: 一锦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
0: 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吧。万青，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魂了？

0: 那些债主都走了，你替爸把钱都还了。
1: 爸，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脚玻璃所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都撞成那样，
2: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瞎投资了？
1: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3: 李承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让女儿帮你还呢？妈，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
0: 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

0: 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0: 你愿意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要跳楼？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全都没了。 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嫌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
1: 但是你是我妈呀，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 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爹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求求你，我不能没有你，你答应我，你答应。

0: 回来多久了？刚回来。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1: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跟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1: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晚上走。
1: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你去哪儿啊？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1: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别来了啊！
1: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2: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2: 不想让你那么累吗？
1: 嗯，行吧，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2: 你早点休息。

0: 你要搬走？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1: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1: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1: 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1: 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
0: 你走着要回老家去？
1: 我姥姥住院了，我也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
1: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1: 看情况吧。赔付一点了，我一直陪着他呢。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2: 我明天请了假，啊，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3: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总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2: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1: 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2: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3: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1: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3: 我妈现在。
1: 不能再说自己了。
4: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1: 你关心我足够了。
3: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1: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4: 没关系，早点
2: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
1: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0: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1: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
0: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呀、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3: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1: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
5: 哎呀，怎么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6: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他又怎么了？你这……真是
5: 你干什么呀你？
4: 你想让我
5: 不跟他说，你非跟他说，
4: 太不像话了，欺人太甚了！
5: 哎呀，行行行，
4: 你怎么着啊？有，
5: 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哎
4: 呀，这冰伟呀，万青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5: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5: 爸，你想离婚吗？

0: 我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产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0: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1: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嗯，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0: 妈，我自己搬呢。
1: 自己搬啊，
0: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1: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0: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1: 什么误会啊？
2: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1: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2: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0: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2: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
1: 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0: 妈，
2: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0: 这
1: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0: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2: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
1: 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0: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1: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0: 你凭什么呀？
1: 你说凭什么呀？
3: 乔厂长，乔厂长。
1: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3: 明白，明白。
0: 妈，这位妈，妈。
4: 我明白。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5: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得不

0: 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半辈子，说这样没用，有什么用？
2: 怎么没用？那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知道吗？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见。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真稳。
1: 再来一个。
0: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啊。
2: 郭总，您好。
1: 哎呦，孟总，
2: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3: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啊，
2: 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啊，
3: 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1: 我还有事儿。哦，那就
3: 先走。
1: 好，好，哎。
0: 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2: 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0: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2: 好啊。
0: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善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2: 小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0: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2: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2: 看来是个惯犯了。
4: 叶落满星光，
5: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6: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5: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6: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7: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还

0: 坚持产教师制，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四分之三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2: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3: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2: 知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4: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1: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2: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5: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2: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6: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有进行公示。
6: 是的是的，
2: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6: 是的，这是一个 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2: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

0: 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1: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政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0: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0: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0: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1: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政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政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0: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了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他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 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0: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7: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0: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2: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0: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2: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0: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4: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合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的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0: 好，
5: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0: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8: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4: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8: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4: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和 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5: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9: 你看一下我们电瓶，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0: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10: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0: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10: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6: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0: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2: 这是南都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川段。
0: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2: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1: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0: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4: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0: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两百

0: 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0: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成急流，圆满成功。
0: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0: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的滑梯。
5: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0: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0: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5: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6: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子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7: 说的对，
8: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9: 大熊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10: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6: 喊
10: 他再打我，
6: 你打你怎么了你啊？喊你再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11: 过去，来，走，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这家伙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炳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
9: 哎呀，走吧，
12: 走吧，
13: 走
12: 吧，
13: 走
12: 吧，
13: 走吧，
9: 走
13: 吧，
9: 这是事儿，走吧，走吧，
14: 回来，回来，
15: 我们走了。
13: 谁知道呢？
16: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7: 刁民。
16: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请下车。先生，您不下车吗？
1: 我不管，我下个。
0: 慢一点。哎，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不知道呢。
3: 请坐。
2: 这楼吧，啊，你瞧瞧。
4: 你看看住哪儿？
2: 楼进来了。
3: 注意脚下。

0: 咋样啊？时间没办法，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啊？
0: 跟哪儿比远啊？
1: 是。
0: 那学校啊，菜市场、医院啥的。敏公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这瞅着质量还行啊，有点远在这。
2: 这地儿能住过来？
1: 你们大家伙儿，
3: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
0: 不想搬。你看这砖还，
3: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0: 哎，敏坤，我喜欢，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1: 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谢总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哼，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这么多天了。
4: 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5: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4: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字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
1: 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你说说啊。
0: 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儿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1: 对，我理解你，
0: 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1: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0: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
1: 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
4: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

0: 大雄，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雄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

0: 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我去。哎，哎呦，成啊成！
1: 哎，奶奶。
0: 哎。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2: 走
0: 啊！慢走。

0: 采访员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
1: 好好好。
2: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3: 对啊，您说说吧。
4: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4: 啊。哎，能。我说两句吧。
3: 哎，好。
4: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字片，长在光字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4: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就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天天你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呢？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5: 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唱一
4: 首。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那希望就给他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呀，就赶紧过来，就这了，哎。
6: 儿子。妈老念叨你，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爸妈啊，搬新家了，你看看吧，挺好的，俺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房子搬进来，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嗯，
1: 这朱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2: 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
1: 你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3: 行哈。
1: 嗯，
3: 小贾，小常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那我当时还琢磨着。 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啊？我就给向阳打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他借钱都得买。
2: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1: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 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

0: 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1: 两套房
0: 啊，
1: 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0: 咱俩呀。
1: 那不行啊，
2: 咱俩咋住啊？
0: 咋了？
1: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1: 谁跟你假离呀？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1: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3: 办呀，
0: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0: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3: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0: 哎，哎，就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3: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
5: 报名了吗？
4: 嗯，什么？
5: 报名要房啊？
4: 啊！
5: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6: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5: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6: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5: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
6: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字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交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7: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6: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7: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6: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5: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6: 娟儿，那你能不能

0: 你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子，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1: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哪有产权嘛？那过户得有产权呀。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0: 行。
1: 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0: 那这是啥意思呢？
1: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
0: 嗯。
1: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2: 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拿笔来，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我会写字，行不行？嗯，我再按个手印。
1: 对，嗯，
0: 谢谢了啊，婶儿。
1: 这有啥谢的？
0: 谢谢谢谢。啊，走了啊，婶儿。
1: 哎，您忙去吧啊。
0: 哎，常过来玩啊。
1: 再见。哎，慢点啊。
0: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哈。哼，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
2: 真是啊！尊敬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邻居们，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秉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
3: 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我家娟儿真行哈，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
4: 啊，找娟儿。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去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5: 饿了，吃饭吧。
4: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去。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5: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4: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哎，这按理说，这于洪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 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洪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3: 于洪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4: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洪。
3: 你说给玉红，玉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像杨说的，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4: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
0: 玉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1: 那玉红咋办呢？
0: 那就给玉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玉红，我说给玉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1: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0: 那我说给聪聪。
1: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还哭上了，你干啥呀？
1: 哎呦，
0: 干啥呢这？
1: 我就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用我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没对不住他。
1: 贫困咋办呀？

0: 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好，
2: 行，
3: 我们如果
2: 下来再对一下，
3: 我看看。
2: 进去吗？
4: 上个厕所还锁上门了，
5: 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
4: 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
5: 没找着呢。
4: 文章搁哪儿呢？
5: 没有啊，这边。哎呀，你怎么消失了？
6: 这么大字儿没看。

0: 按照啊，他怎么想的？记忆为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1: 作者是曲直啊，我就是曲直啊。他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0: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2: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
0: 你
2: 把自己埋没了，哪整？
1: 你说赵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0: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哎，
2: 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哎，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2: 聪明，
0: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她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她吧，这户口就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她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明白了，
0: 那这事儿。
1: 你们俩很为难是吧？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就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你说这干啥？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为啥哭啊？你说为啥呢？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咯噔，我就想说。 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就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但是。
0: 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套，肯定给于红姨啊。
3: 儿。
0: 这是一套房，它值钱的。我当然知道。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3: 你还耍贫嘴呢？
0: 我认真的。
3: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3: 那谁生的孩子？
1: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
1: 嗯，
0: 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愣着干啥呀？

0: 这说啥呢？
1: 分啥
0: 呢？
1: 就出这种规定了、哎、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问是咋回事啊？
1: 上出来讲的
0: 白离了吧。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
4: 婶儿，
0: 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你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5: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呀，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哎呀，
0: 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妈呀，
1: 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对面是于洪家吗？
0: 啊，
1: 走，去看看。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哎呀，不好意思，想让你也习惯。
1: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啊？我又不是客。哎，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

0: 我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1: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2: 吃西瓜啊。
0: 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
2: 坐。
0: 余光，来吃块西瓜，来。
2: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去。
0: 行。这瓜你买的？
1: 啊，
0: 挺会挑，
1: 还行哈。
0: 嗯。妹儿，
1: 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1: 啊，三号还是四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1: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1: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3: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4: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7: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6: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0: 你想干嘛？啊，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8: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7: 是真的吗？是什么？
8: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7: 这是什么？
8: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保证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7: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8: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8: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7: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8: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8: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3: 么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一点辣
11: 椒。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文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2: 阿婆自己拿吗？
15: 哎，谢谢你呀。
12: 不要谢，
16: 我走你老婆了。
12: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17: 喝饭了，
18: 打牌
17: 了，
18: 喝茶，
12: 在这开心吧？开心， 阿婆也听到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16: 搞大喜嘞！
18: 92岁，
12: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5: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2: 大家都是好朋友。
15: 好姐妹嘞，
19: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2: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9: 他让你走了。
12: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2: 能行吗？
18: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15: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总的这蹲着这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18: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2: 五世同堂。
18: 五世同堂。
15: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2: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8: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12: 谁给买的？
18: 两万块的毛路哎。
12: 那钱呢？
15: 那个机器盖。
1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8: 对对对，
12: 自己编的。对，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 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1: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3: 妈的，现在不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1: 我先不会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7: 猪的胸烤肉。
11: 干猪肉。
13: 猪肉。
17: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1: 不错搭配哈。
17: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7: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1: 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4: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各就位，预备。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战罢之后呢，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森·劳伦斯凭借出色的发挥，是以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半程的领先。他在第二轮交出了7秒0 bogey 的63杆负7，总成绩是来到了-13。尤其是在比赛中，他在第16到18以及转场后的1到3号洞，连续两次的实现了3连鸟，总共抓到6只鸟。那他的目标也是成为继塞夫·拜斯·德罗斯之后啊，首位在赛事进入到欧巡赛的体系当中之后呢，成为三冠王的选手。目前泰瑞森·劳伦斯目前还是一杆的优势啊，占据着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史泰莱辛纳以及纳修·阿尔维拉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是美国球员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那在第二轮过后，纳修·阿尔维拉以及杰里米·保罗两人都是-11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其中阿尔维拉是打出了当天啊第二轮全场的一个最好的杆数，-8的62杆。他在整个第二轮是抓到了9只小鸟。另外日本球员中岛启太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而蛙顺在交出了68杆之后，名次是下滑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包括了保罗卡西、拉斐尔卡布里亚贝罗。来看杰里米保罗，来自德国的球员，刚刚3号洞推进，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来看布莱恩特，来自美国的球手，在3的8号洞。那这场比赛中国球员方面呢，是总共有3人获得了晋级。那除了蛙顺是名次非常靠前之外呢，李浩彤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2的68杆，他在第14号洞是射下过一头老鹰。那周彦涵在第二轮是打出了-3的67杆，总成绩也是来到-3，正好是一个压线晋级。李浩彤是排在并列第34位获得晋级。那丁文一虽然在第二轮状态还不错啊，打出了一个-4的66杆，但是他被这个首轮的72杆拖累了，导致总成绩只有-2啊，一杆之差，无缘晋级到后两轮的比赛。另外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也是遗憾的未能获得晋级。在目前赛事的这个官方一个记录上啊，他也是参赛次数最多而未能获得晋级次数最多的一个，也算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吧，连续36次的参赛均未能获得晋级。好，来看7号洞这边，沙卡拉，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不到300码，一杆上来之后很有机会在这里射下老鹰。卡西6号洞这边推进，今天的第3只鸟，今年已经是49岁了，明年就可以去打长青组的比赛了。劳恩斯4号洞龚国岭上来，好，再回到7号洞，查卡拉，刚刚也是错过了老鹰推，但好在还是有一只小鸟。劳恩斯这边走一个左线的下坡推，这个线没够啊，差的挺多的。好，来看杰里米·保罗，还是在4号洞。看着很像，哎呦，差一点点。
个格伦还是七号洞。七号洞也是整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首先，它是一个可以一杆开上果岭的短四杆洞，而且它这个果岭它处在一个山壁的边缘，风景非常的优美。罗安斯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三洞下来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bogey， 尤其是一出门就吞下 bogey。 那修尔维拉五号洞的第二杆，好，来到帕三的八号洞，干查卡拉。这杆稍微过了一点，直接打进了沙坑。十六洞这边是塔伊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

好，来看纳乔·艾维拉处理这个沙坑球，短了一点啊，只是刚刚从沙坑里救上来，还停在果岭的边缘。西班牙小将阿约拉也来到了八号洞。嗯，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啊，稳稳落在果岭这个旗杆的右侧。瑞士本土的球员吉尔巴赫在九号洞的第三杆五杆洞的第三打送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是一个死鸟。吉尔巴赫也是一次三连鸟，九洞下来五鸟一个 bogey。 五号洞劳伦斯这边一个长下坡，好，十七洞这边是泰伊莱西纳，嗯，好的，稳稳停在旗杆边。卡西这边八号洞，嗯，好球，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九洞下来啊，目前是零 bogey 五只鸟。再来看一遍这一推的回放。卡西也是有五年没有进战过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负十四。华顺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五的一个大组当中，负十的成绩。好，九号洞卡西第三杆，嗯，好，那就艾维拉

再回到九号洞看保罗卡西。好的，漂亮。这位老将今天是完全打开了，两杆领先了。好，七号洞这边老人寺的沙坑球，这个方向远处能够眺望到壮美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啊，整个球场它本身就处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海拔基本上整个球场在1500米这样，因此呢，这个空气会比较稀薄，所以球的飞行距离呢会比平时在平地上要稍微远一些，差不多能远个5%到10%这样。因此在球员们击球的时候呢，这个选杆和距离控制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球员们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啊风景最美的场地，可以远眺到几十座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这种雄伟的山峰，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劳恩斯这边还是没有抓到今天的第二只鸟。18洞埃里克范鲁岩来自南非的球员，冲到了果岭外。好，日本名将中岛启泰也来到了5杆洞9号洞。这洞的长度是超过了600码，但是因为这个地处高原啊，因此两杆上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卡西10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而且整个比赛这几天下来天气的状况也非常不错啊，跟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是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天气的状况。英国大师赛连日来是遭到了暴雨的袭扰，而整个瑞士包括尤其球场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年有300多天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整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也是整个瑞士最拥有一个最长的光照时间这么一个地方。偏到了右边啊，还好距离是打够了，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11洞看查卡拉推 birdie。稍微偏右了一点。卡西来到帕三的11洞。现在是9月初啊，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高处还能够看到依旧覆盖着白雪。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高尔夫运动包括徒步啊、骑行啊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较受追捧，而到了冬天这里也是滑雪的圣地，应该说整个阿尔卑斯山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滑雪旅游目的地。整个球场所在的克莱蒙塔纳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尤其是有着非常特别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这边拉斯姆斯霍伊高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回到保罗卡西这边。左线的下坡推，9号洞中岛启泰推 birdie。有了，哎呦，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现在。

的积分榜上，保罗卡西依旧是占据单独领先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史泰因莱辛纳、纳乔尔维拉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启泰排在单独的第五位，托德克莱门茨是三洞有了好球，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 推进，中岛启泰转场来到十号洞的第二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九号洞劳尔斯，除了今天的第二洞之后还是没有再能够抓到小鸟。现在的成绩是-11，九洞下来已经有三个 bogey。 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在比赛的第一轮曾经是取得过单独领先，单轮打出了63杆的好成绩。吴阿顺的也有两年的冠军荒了，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24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了。好，劳伦斯来到了十号洞，瑞德这边15洞老鹰推下坡，力量不够啊，收着力了，面对这个下坡。现在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排在他身后的是小麦，依次是查卡拉、贾维斯、沙佩尔、莱恩福克斯、拉伊、纳乔尔维拉、安迪苏利文和奥利弗林戴尔。18洞法国球员罗兹纳，差一点，可惜了。交出一个单轮67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10。好，哈利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8洞的保帕推，这次这个帕没有推进啊，近在咫尺的距离。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保罗卡西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打到了单轮负6。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我们家欧洲大师赛是来到了瑞士。那这项比赛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叫做瑞士公开赛，是属于瑞士的国家公开赛。那瑞士呢，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以及多元文化闻名。是首都啊，不是苏黎世啊，也不是日内瓦，是伯尔尼。如果是我们去到那儿的话，持中国的因斯的普通护照，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而且瑞士呢，国土面积不大，但景色的密度很高，基本上3到5晚啊，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就是玩遍。那比赛的举办地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它属于克莱恩蒙塔纳两个小城组成的这

0: 克莱蒙塔纳地区，啊，之前也介绍过，它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平均的晴朗天气啊，一年超过了300天。那除了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外呢，它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因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呢，这里也就陆续建成了各种大型的康养、疗养的机构。那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也是被称作是高尔夫的圣城，拥有四个球场。那除了比赛的举办球场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它也其实也不止一个场地，只是比赛都固定在了18洞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来进行。因为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已故的巨星，也是这项赛事目前为止啊，加入到欧巡赛之后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三冠王。所以如果劳伦斯这周能够夺冠的话，他将也缔造一个传奇和一个历史。好，来看12洞这边那球二维拉，一个 birdie 有了，好球。第三轮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数量是明显的要多了很多。好，来看保罗卡西，14洞五杆洞啊，已经是第四打了。他上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赢下比赛还是2021年年初的迪拜沙漠精英赛。卡西也是整个英格兰高尔夫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职业生涯15个欧巡赛的冠军，3个美巡赛的冠军，同时还有着5次莱德杯的经历。在2006年的时候当选了那一赛季的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哇，这腿可惜了，方向不错，力道稍微短了一点。而且卡西他在业余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在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连续2年是赢下了英国的业余锦标赛，同时在沃克杯还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战绩。另外卡西还在莱德杯还有一个记录啊，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莱德杯的4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逆杆进洞的球员。18洞，西班牙的大卫普伊格，18洞也是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也是因为整个收官洞的这个果岭啊，整个果岭的一大半都被水障碍保护着，因此会在比赛收官的阶段啊，很容易制造出很多戏剧性的时刻。吴阿顺14洞的 birdie 有了，好球。18洞瑞德这边也是结束了今天的第三轮比赛，单轮67杆。好，卡西这边15洞的第二杆。这杆过了一点，但问题不大，一切一推抓一只 birdie， 这个把握还是很大的。奥维拉16洞，稍微短了一点点。中岛启泰14洞的第三杆，那整个14洞也是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卡西15洞，先来尝试老鹰推，看着很像啊，已经推到洞杯口了。这样的话，再抓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15，2杆领先了。中岛启泰。 吉尔巴赫收官洞的就怕。劳恩斯十四洞的第二杆。这杆是下水了，这样的话需要罚一杆啊。今天它跌得很快啊，中岛喜太十五洞的开球。
1: Thank you.
0: 好，那球尔维拉三百码最佳的落球区，右侧有两个沙坑保护。阿维拉十七洞的第二杆。有点可惜啊，打到果岭的下层。再看十八洞托德克莱门茨，他的球运气不错啊，磕磕绊绊的还是上了果岭。劳恩斯这球啊，这个位置，十七洞查卡拉，很大的一个下坡加侧下坡，有了，好球，漂亮。回到十八洞看克莱门茨，负十一结束比赛，今天打出了单轮六十七杆的成绩。杰里米·保罗十四洞尝试推老鹰，有了，好球。今天已经吞下四个 bogey 了，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中岛喜太十五洞的第二杆，还剩241码到旗杆。好，来看查卡拉这边十八洞的第二杆，好球，平得很稳。十六洞，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他在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他自己带着这个球杆在托运的时候，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啊，没有及时的送过来，导致他只能在球场啊启用了一套备用的球杆，一套并不熟悉的亚当斯科特2021款的球杆，不过好在好像对他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影响。卡西十七洞的小鸟推。回到十八洞看查卡拉，短了一点，应该说线还是不错。那这个时候参赛的中国拳方面，除了吴阿顺啊，李浩彤跟周叶涵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周叶涵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六十八杆，总成绩是来到负五。李浩彤同样也是打出了六十八杆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七，名次应该是能够挤进。

0: 前20名，目前看，劳恩斯这边已经是第5杆了。嗯，这杆还是不错啊，这洞一个 bogey 啊，感觉应该不至于吞下一个 double。那修尔维拉15洞推老鹰，一个右线下坡，好球，一下子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4鸟1鹰，目前为止，劳恩斯这边推 bogey 啊。卡西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前两轮在这一洞都有小鸟球进账，这一洞是有一点点的像左拐弯的这么一个球道的设置。
1: A mí me gusta, ¿vale? Venga, compromiso al 100%,
0: vamos. 阿贝拉今年39岁，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今天单轮为止是一个-3的成绩。这边中岛喜太同样是在16洞的开球。好，卡西来到18洞，龚国岭的一杆。嗯，漂亮，很有机会啊，在收官洞再添一只鸟。嗯，回到15洞，看劳恩斯沙坑球。中岛喜太16洞的小鸟推，

今天单轮为止，目前是一个负一的成绩。这边保罗卡西马上要结束第三轮比赛了。今天前九动作非常惊人啊，前九下来已经是六只鸟的29杆了，全天下来是负七的63杆，啊，已经是两鬓斑白了。保罗卡西现在是2杆优势单独领先，那小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这个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瑞士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呢它拥有着非常发达的铁路网络，来这里旅游的话，买一个瑞士旅行的通行证，在这个相当于一张卡片的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本全国范围内的任何的这个铁路、巴士、游船、公交车等等等等。同时呢，瑞士还有着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博物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瑞士800万人口，有1053座博物馆，平均每万人就拥有1.3座博物馆。那之前说到买这个瑞士的这个旅行的通行证，这个一卡通呢，凭这张证除了可以搭乘公共交通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参观超过500座的博物馆。那整个瑞士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就是从6月到9月，这个属于夏季的范围啊，适合徒步跟高山的活动。另外12月到3月这个冬季的非常的适合滑雪。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卫冕冠军来到15洞了。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的这个赛程也是临近尾声。劳恩斯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单轮目前还是一个高于标准杆的这么一个杆数。现在领先榜上已经是多达4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施泰因莱希纳、查坎拉以及纳乔·阿尔维拉。五阿顺已经今天掉的也很快啊，17洞，稍微差了一点。今天主要是吞下了2个 bogey， 还有1个 double。好，来看纳乔·阿尔维拉。劳恩斯16洞，好，来看中岛喜太。也是落到了较低的一层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劳恩斯16洞就帕，好的，这个帕成功救下来，也是避免了自己再进一步的滑落。中岛喜太17洞，上坡力道还不错啊，差一点点。阿尔维拉来到18洞的 T 台，选择稍微靠左一点，这个进攻方向是可以走一个相对来讲较近一点的，这个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好，劳恩斯17洞，今天单轮为止是正三呢，最佳落球区在240到280这个位置，但左右两侧都有沙坑保护。 卡布莱贝罗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来看有没有。好的，恰到好处的力量，总成绩负十。

劳恩斯是启动第二杆，还剩不到100码。嗯，这杆不错，停住。嗯，正好停在郭令环的边缘。阿尔维拉收官的 birdie。 有了，哎呦，差一点。这样的话依旧还是四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马克西米兰、凯恩·莱西纳、奥赫尼尔·凯卡拉、纳齐奥·阿尔维拉，两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南非，一个来自奥地利。五阿胜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今天也一般，只打出了一个一分帕的成绩，总成绩也是-10。劳恩斯，嗯，还是没有能够再抓到小鸟啊。今天4个 bogey，只有一只鸟进账。杰林保罗这边也是错过了保帕推，吞下 bogey。 哇，今天已经是5个 bogey 了，今天他也掉得很快。好，18洞这边劳恩斯打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弹道，嗯，他选择了最近的一个线路，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停在从球道到长草的这个过渡的区域。来看杰里米·保罗，嗯，开球没问题。这也是场上最后的一组球员了。去年劳恩斯夺冠的杆数是258杆，-22，而且他去年的夺冠也是挺戏剧性的一幕啊。当时54洞是一杆领先，但是决赛轮一出门之后是连吞了3个 bogey， 一下子就落后了2杆。但好在他之后调整的策略变得非常的激进。先是在-4的6号洞是收获一个老鹰，随后的第7、第9、第10、第12连续的抓鸟。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转折是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啊，他在第14号洞当时是击球下水了，吞下了 bogey， 这样的话让劳恩斯一下子把这个优势就拉开。好，目前第3轮结束之后，保罗卡西3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非常有希望结束自己长达5年半都不止的这个冠军荒啊。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保罗卡西在-4的10号洞的公国领一杆，140多码，142码，

平稳落在旗杆边。我们这台车排在第四位的，就是纳乔尔维拉在十五洞给自己制造了老鹰推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查卡拉在帕三的七号洞。选择打火岭的前端，弹跳之后停在旗杆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但是查卡拉在十七洞，一个右线斜下坡的左线斜下坡的转角推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就是保罗卡西在八号洞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洞。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我们叫欧洲大师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哎，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8: 喝一喝山
6: 里，哦，好香啊。
7: 嗯，
9: 对呀，
5: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0: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像个
6: 鸟
10: 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6: 就有营养
10: 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6: 嗯，
5: 因为土壤和水呀、
10: 啊，但是像
6: 它也要光合作用，
1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5: 留一个悬念，
10: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10: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0: 缝隙里面

0: 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2: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3: 放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3: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边干嘛？
9: 是相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14: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15: 郝主任，整个下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挨人，我们有制度的。
13: 嘘。
16: 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他谁呀？
15: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16: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1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
16: 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15: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16: 哎呀，你这孩子想……
15: 哎，别打人！放开小孩！哎，别打人！哎
17: 干什么呢？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16: 流血了，瞎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村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17: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株连九族？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16: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17: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16: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去。
17: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18: 你怎么？郭大有事儿吗？
15: 他人那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
18: 大家都去休息吧。
19: 怎么弄？
15: 那谁，小徐把这头起来。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19: 没事。
18: 好，走吧。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
15: 还有吗？
18: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15: 吓着你了吧？来坐这儿。坐吧，娟儿，让你见笑了。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妊高症。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 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18: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兵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15: 啊？
18: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15: 不追究责任了？
18: 啊。
1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卷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18: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15: 其实我都习惯了。
9: 郝主任，3至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15: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18: 哎
15: 啊，
18: 你忙你的，
15: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8: 哎，
15: 我先走了。
18: 你鼻子真没事儿？
15: 没事没事。
11: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

0: 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想建一个小花园。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
1: 我的意见呢，交付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从上从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0: 周市长，
2: 刘书记，我尽全力。
3: 鼻子还疼吗？明知故问，朝我撒气啊！
4: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3: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2: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知道你还？ 调到军工厂去。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
3: 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子周秉义的老婆，
4: 所以呢，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了，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的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 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 比你大的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妈。
5: 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笑>
6: 是啊，这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笑>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7: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6: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8: 各位，跟进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来，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9: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呀。周市长弟弟的事儿。

0: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1: 熟人。
0: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1: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
1: 就是啊，耽误二弟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
3: 你不帮我们要房怎么办呢？
1: 这不得帮我们要钱呢？帮我们！
4: 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
1: 过程呢？ 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1: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对，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1: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
2: 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3: 好。
2: 哎，周市长。哎呦，我说同志啊。
3: 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宋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了一天了。
4: 老同志，您贵姓啊？
2: 邵老师。哎呦，秉义啊！
4: 啥时候来的？
2: 早上就到了，
0: 在这等了一天。
2: 小宋，同志小餐厅我有客人。
0: 哎，
2: 走，邵老师。秉义啊。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干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0: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2: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 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呐，我的师长同志。
0: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呐。身为师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 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2: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0: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2: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邵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4: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0: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2: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你回去吧。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赫的廖简武？
1: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这也没什么。
2: 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哎，明天我就安排。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哦哦。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 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谈钱财，不近女色。
2: 没的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太赫就渡过难关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刚结束个会。师长好，师长好。哎，
0: 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1: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笑>
0: 这小长得比我还难看、啊。服务员，上菜吧。
2: 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0: 请好，上您请，您请，您请。行，坐下。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
2: 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0: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放贷款。
2: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哥，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肖。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太赫抓紧落实拆迁款。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4: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讼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 取得受害人家属。
5: 娟儿，
4: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5: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4: 为啥呀？
5: 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士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

0: 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证券，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誉已确。 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1: 欠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2: 肖廖总，
3: 你好，你好，
1: 哎，小廖总，你好，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你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弄什么小花园，这不对。
2: 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笑>
4: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周市长，
5: 等我一下啊。
2: 什么事儿？
5: 廖坚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
1: 你是廖坚武，对呀、啊，廖小雨，是啊，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4: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6: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死了？是。怎么会死？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
7: 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赔偿。那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8: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9: 坐点是三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了。
7: 妈，算了，别打了。您来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那就回去吧。
9: 回哪儿啊？
7: 回家啊。为什么呀？月月，不是，你也太任性了。
9: 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8: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如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的，
2: 我是不是就是傻？

0: 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程远咋办呢？
1: 孩子刚，我又这样，他们怎么还？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好。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明慧。 周老师，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这是你的孩子啊？啊，三个都是。嗯。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 那现在做什么呀？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这个不就是男孩吗？女娃，当男娃养的。那两个女儿，多大了？一个8岁，一个9岁，
5: 读小学2年级。
4: 也没上学。为啥不上学呀？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5: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4: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6: 老大、老二，走了。
7: 啊，
5: 慢点啊。

0: 你别生国旗啊！哎，你找谁？
1: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0: 学校？
1: 对呀，这是金坝村小学。
0: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1: 不是你们家呀。
0: 这是学校啊！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这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0: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省里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呀，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1: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3: 没有。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4: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笑>
4: 来，妈。
1: 我。
4: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1: 不了，太麻烦您了。
4: 不麻烦。明慧呢？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4: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 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学校
1: 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4: 在外面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 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1: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4: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 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0: 幸会幸会啊，郭老板。
5: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笑>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好，我负责到底。
6: 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 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你说是吧？<笑>就冲这一点，周市长。

0: 这个朋友我交定，会员，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 我还有一个条件，看见吧？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2: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0: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儿子来。
0: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2: 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1: 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
3: 周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1: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3: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周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周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1: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3: 我记下了。

0: 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您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

0: 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1: 我能理解。
0: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好表现，程局减刑，程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呢。
0: 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4: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陆士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

哎呀，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

0: 因为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那
1: 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 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心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
1: 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0: 你看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1: 你要走了？
0: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
1: 冬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炳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什么叫三长两短？
0: 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跟那么多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来，我先帮你拿着。
1: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

0: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妈吃的，去吧，走吧。
1: 哎，吃什么吃啊？
0: 谢谢，快走吧。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
1: 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
2: 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3: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 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 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 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 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4: 公诉人请陈述。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 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0: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1: 我没听错，这太绝了！就是啊，
2: 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说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3: 审判长，周炳坤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人，是兵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这是罗世明一定是罗世明，他是坏人。
4: 宝钏，
3: 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5: 不管罗世明现在多有钱，他多毒人多够的，
3: 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4: 娟儿，
3: 他强奸谁了？
6: 审判长，我是死者骆世斌23年的老朋友，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世斌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世斌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7: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8: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7: 姚大哥，是周炳义派你来的吧？
8: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7: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 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
8: 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7: 曾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8: 姚大哥，郑娟儿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9: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8: 那就是说。
9: 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2年。少判1年也行啊。
8: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9: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0: 那我跟大哥说，
1: 哎，
0: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1: 签。
0: 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1: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0: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2: 小宋，
3: 哎，
2: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哦，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3: 我明白了，
2: 走吧，老陈。
4: 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5: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6: 林一同志，你辛苦了。
4: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五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5: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4: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5: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邢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7: 那、哦、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
8: 那书记市长，
7: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4: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5: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剪修剪，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4: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啊、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5: 我同意，一定兑现。
4: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9: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10: 啊？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9: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4: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9: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4: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9: 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4: 老姚，
9: 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

0: 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普遍撒网，重点不漏。
1: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0: 不是，李毅啊，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0: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但身正也怕影子斜，也怕莫须有。
1: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胡说！现在宣布闭庭。赶紧
1: 坐。
0: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啊，
4: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2: 李润林，
4: 到。
2: 干啥呢你？
4: 我寻思我管教管教。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4: 是，
5: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4: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6: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6: 到。
2: 周炳坤
6: 到。
2: 周炳坤
6: 到。
2: 跟我走。

0: 行，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快，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秉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 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的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 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
0: 炳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姐也对不起你。怎么样，哥，姐，跟你们没关系，哥。 我是文化低，当不懂。

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你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地质人还行嘛，啊！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 大家伙心里都记着呢，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总，我平时不在急处，你空了常去看看诊断和操作。
1: 我会的，放心吧，哥。
0: 上车，我送你。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研吧，不然太晚了。
0: 行，那我走了。

0: 哎，唐工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你跑什么呀你？
1: 谁跑啊？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1: 李双花，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2: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的？我找谁？
0: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给承包了。
2: 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0: 你别张嘴，别让着。
1: 我在这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0: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1: 啊，今天这么不好了吧？
0: 李双华，
1: 你不要甩盆水了。
2: 我不是甩盆水了，
1: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0: 我不站起来，
1: 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
2: 这女人够泼我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丢了工作，饭碗。唐工，咱们波来日的话，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
3: 您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2: 这不对你也好的喽？是。 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它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3: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2: 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
3: 你是关键。
2: 不是，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

0: 你们集团的人选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珀莱日化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1: 这不还有我吗？
0: 我是公司的副总，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花公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
2: 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3: 没有，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2: 哎，师哥，
3: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遗嘱。
4: 我们今天回深圳。
2: 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唐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珀莱，嗯，来。
5: 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弟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了。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 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娟儿，
1: 哎，下班了啊！
0: 今天发工资了，
2: 钱不要。
0: 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
2: 那我就卖烤红薯。
0: 赶超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2: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

0: 娟儿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2: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4: 飞！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是啊。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晚上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 alaikum。
3: Ayu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2: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3: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4: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秉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

0: 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该心里也踏实，对不起。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氏滨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饼，咱小老百姓。
1: 廖总，儿子呢？在监狱里边呢。
2: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1: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
2: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1: 我不知道违法呀，
2: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1: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2: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 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0: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好，来，廖总。
1: 好，谢谢。
0: 这个周师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师长，您呢？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1: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没染，本来这毛也没成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0: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1: 一般吧。谢谢啊，周师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 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0: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1: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笑>
0: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1: 所以啊。 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师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3年左右吧。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 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趟这浑水。跟我没关系，
0: 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笑>
1: 周师长。

0: 小宋，哎，
1: 焦副市长，您在这儿啊？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嗯，谢谢肖副市长。啊，那我先
0: 啊，去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啊，好嘞。
2: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啊？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3: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4: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3: 啊。
4: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周市长都提议挺好的，
6: 我落实。
7: 是，开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6: 落实。
8: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想。
9: 周市长，
10: 把这个事儿定一下。
0: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3: 啊。
0: 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吗？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3: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0: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3: 好嘞。
11: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12: 我来说，快儿，
13: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12: 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13: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点吃的喝的
12: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14: 大家伙儿挺好的。
11: 啊，说啥？
12: 说大家都挺好的。
11: 来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9: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11: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9: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11: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寄啊，你知道吗？
13: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9: 俩。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11: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

0: 都能照顾着啊。
1: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
2: 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3: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0: 行，他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4: 您八年九年，
3: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3: 找着工作了啊。
0: 啥呀？
2: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5: 是，
2: 郑娟能着呢。
0: 我们家这儿行，
4: 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0: 人家有大发展。
4: 聪聪咋样？
0: 聪聪，那我来，
3: 我先跟你说啊，
0: 聪聪这孩子好啊，
5: 孝顺，仁义，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秉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担心吗？说了，等坤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好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
3: 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她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4: 也是，你以后你学学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3: 四周围的青苔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 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三十五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 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的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
5: 接下来看第二章，
6: 这个好啊，
7: 好嘞，我给您称一下，
5: 6两啊，6毛钱
6: 啊，
8: 来拿钱，
5: 哎，给您，您拿好了，
6: 好嘞，
5: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
1: 找我有事儿啊？嗯，那进屋说吧。哎，好。
0: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
1: 586。这很贵吧？6000多。 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公司可买不起。来，过来坐。喝水。
0: 谢谢你。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今天就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
1: 嗯。
0: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0: 您讲课是说了，不为名为实。

0: 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1: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0: 好，那就好好准备。
2: 小宋，
3: 哎，
2: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你跟廖坚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3: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2: 跟廖坚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3: 哎，
4: 爸，我这马上就出去了。
5: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4: 讲究公开、公平、公正。小宋，干小鬼，招呢？想都别想。那咱们就凭运气，凭实力。
6: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7: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邢慧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邢慧，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2: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7: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2: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7: 啊，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2: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坚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7: 那就用他，
2: 用他。
7: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8: 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2: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9: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汉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10: 买啥呀？
11: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10: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哦，等会儿啊。
12: 你看看这可好的。哎呦，这个抢过来了。
13: 抢过来了，等等等等，抢过来了。
10: 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14: 哎，你有人走。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10: 同志，我不知道。
14: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10: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15: 你不能把我车送走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14: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10: 同志，同志，
14: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15: 我不要卖。

0: OK，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光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光局长汇报一下。哎。
2: 公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3: 郑娟，
2: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哎呀，公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3: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2: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 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造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3: 来了，燕儿，
4: 小公，啊，公局长，您怎么？哎，聪聪呢？啊，
3: 这上晚自习呢。哦，哎，您坐啊。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4: 哎，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水。
3: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 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哎呀，
4: 那太好了。
3: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呦，看这手。
4: 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3: 也不算打人，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4: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
3: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 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4: 是啊，是。
3: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4: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
3: 那行。 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秉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4: 哎，
3: 行，我走了。
4: 谢谢您啊。
3: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4: 哎，谢谢啊。
3: 没事，走了。

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董一昌
1: 到，
0: 张天安
2: 到，
0: 陈旺
3: 到，
0: 陈万达
4: 到，
0: 周炳坤
5: 到。
0: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去见家属。冯总，
6: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吧？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7: 哦，写信。

0: 吗？
1: 擦破点皮。
0: 啥擦破点皮？你说实话。
1: 我。
0: 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就那天摔了一跤，
1: 擦破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不幸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坤？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但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0: 成天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
0: 也不至于像现在你。
1: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0: 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1: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0: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0: 我想我这么窝囊，我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好你爹呢。哎，林宽，
1: 你干啥呀？
2: 嗯，
1: 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
1: 陈汉达
2: 到，
1: 何建书
3: 到，
1: 陈旺
4: 到，
1: 周炳坤
5: 到。

0: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经实了，跟我走。
1: 报告管教，
2: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景坤媳妇儿，你是？哎呦，我急诊堂的李双华呀。
1: 对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
2: 哎呀，
0: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1: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
2: 这话说的，周炳坤，
1: 到，
2: 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见不见？
1: 哎，
2: 再冷再远也得来看看您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1: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
2: 哎呀，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啊。
1: 给您说个好消息，我们家男人现在放打工去，还是干老本行，钱工。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多不老少呢。<笑>
2: 还成小组长了？
1: 哎，对了，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三百块钱。
0: 公安不让带进来，
1: 我临走的时候。
2: 应该的，其实啊，
1: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他就是个窝囊废。
2: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1: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2: 喝西北风啊？
1: 你失业了？
2: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1: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2: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1: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
2: 说垮就垮，
1: 我们可怎么办呢？那不赚钱吗？集善堂垮了，
2: 哟，您不知道啊？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是一家好，
1: 去谁家啊？集善堂
2: 经营不下去，
1: 就关了。
2: 那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吗？
1: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2: 干啥呀？
1: 哦，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2: 大专以上文凭。
1: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笑>
2: 哎呀，坤总，
1: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2: 哎，您看，
1: 你看我这指甲，
2: 这多干净啊！<笑>您看，<笑>是不是啊？
1: 现在别人都说我。 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川住多久啊？
1: 多少年吧。过完年去哪儿？等命令。邓长官，陈舅，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
2: 真不见。

0: 姐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进来，快进来！哎，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
0: 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来，吃点糖。
1: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一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0: 你们哥们几门聚会，我就不去了。
1: 哎呀，去吧。
2: 代表宾馆，往年初三，宾馆都在，自打来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哎，
3: 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2: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云云。
3: 把这些，
2: 对呀，凑凑就完了嘛，凑凑不就完了吗？谁凑？谁凑？要凑你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剧情到我家具，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仅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这不，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
3: 啊，
2: 向阳，
4: 等会儿，
2: 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3: 向阳以前多好啊！
2: 现在小伙儿，现在说个小分头，带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5: 哎，你这比喻真好。
6: 哎呀，你这个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是刘姥姥？哎哎，
2: 说一下，等等啊，
6: 等会儿。
2: 突突不，
6: 下回不提醒我。
2: 突突不，
6: 我说，
2: 整干整干哈？
6: 山炮。
2: 哥，快点！哎呀，哎，
7: 这儿来了，
6: 过年好！
2: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6: 是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2: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6: 过年好，
2: 哎，别盯着他，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头一回，炳坤不在，我在。炳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妹哥们们去。正好大家伙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说。 炳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1: 好，
0: 好，
1: 行，放心吧。
2: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3: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剧啊？

0: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两行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1: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2: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做。

0: 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哦，对对对，我
1: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5: 对，
1: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在
9: 那
10: 就
9: 别干了。
10: 是吧？
1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你好。啊，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0: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4: 有
3: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5: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他真的，
5: 我说我不是明星，不要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5: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6: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5: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那是反弹，
5: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6: 一个平台

0: 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四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1: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2: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嘛？嗯，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
1: 嗯，
2: 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3: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4: 800家。
3: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5: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3: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一套。
5: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3: 然后完全尝不出来。
5: 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3: 真的。
5: 对。
1: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磊饭未来会怎样？
2: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它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它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3: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5: 刚开的。
3: 主要是为了培训。
5: 主要是培训。
4: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3: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4: 12天。
3: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6: 湖南常德人。
3: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6: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3: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3: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2: 哎呀。嗨，老板娘。
3: 不是、
2: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
5: 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7: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8: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了。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9: 代代传下，
8: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搞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7: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8: 来吃个鸡抓吃抓钱。
7: 我就喜欢听这个。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8: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7: 炭火的。
9: 不要再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好别扭啊。搞了这么伤我还玩他。
7: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8: 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5: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8: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5: 啊，都是这样子。
7: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8: 差不多3-4年。
7: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8: 去年。到长沙街道那个街道五一路那

0: 那个电子以后，
1: 我们去长沙买房子，买房子的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肠，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一准备一个得辣椒，我要吃得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说你吃喽。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2: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是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3: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4: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3: 有机会。
4: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3: 对，还算成功。
4: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啊，我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3: 我做雷锋前三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马上又开商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十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十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4: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3: 难管啊，管控不了。
4: 那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3: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个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4: 阿姨，就是她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1: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2: 高吧？
4: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呢？
1: 赔了就赔了咯，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4: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3: 对，
4: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3: 就前两年嘛，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4: 关键岗位，
3: 对，陆陆续续这样。
4: 那你那会压力肯定很大。
3: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4: 怎么出行呢？
3: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4: 哎，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3: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4: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3: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一块。
5: 我怎么可能的？
6: 李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7: 你好。
6: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7: 查了一下。
6: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5: 没有，就这一家。
6: 就这一家。
5: 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来，带你逛一下窑子。
6: 好。
5: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烧两天。
7: 里面的就是，
5: 我们
7: 不说里面的。
5: 雷饭的，雷饭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6: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7: 没得统计数据。
5: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6: 3万。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8: 上面小，
6: 下面小上面粗，
8: 上面大。
6: OK，
8: 哎，是这样，小要这样，
6: 这样啊，
8: 对对。
9: 这个形状啊，
8: 轻轻的，
6: 对不起，
8: 轻轻的，不要，手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0: 我这比想象中难耶。
1: 是啊。
0: 哎，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老师，救命！
1: 一下子你治不了的，
0: 不行不行，
1: 一下子你治不了，
2: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0: 对，是挺难的，
1: 挺难的。
0: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1: 啊，我啊，第六代了，
0: 第六代了，
1: 嗯，第六代。
0: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1: 哎呀，教你一下。
0: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1: 11岁。
0: 11岁就开始学了。
1: 11岁，对对，你看，
0: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1: 是幼儿园是一年，
2: 差不多一年吧。
1: 一年，
2: 对，
1: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2: 我还是个小朋友。
0: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2: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0: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2: 那个时候是原人家，那个时候，原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0: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1: 一年比一年多啊。
2: 一年比一年多，
1: 一年比一年多。
0: 那您也很开心。
1: 是的，啊，可以。
3: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4: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2: 一直
4: 打翻跟头，
2: 打翻转，
4: 翻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我朋友都说叫我叫他去学体育。
3: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4: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2: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4: 他就去学画画了。
2: 开始报了个毛笔字班，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3: 哦，他这主意好正哦。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2: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3: 上了一手
2: 了，上
4: 了，上了，他知道，他说
2: 他要花。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5: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2: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4: 一种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2: 有个开理发。
4: 但是还是没有面对现实噻，
3: 面对现实。
4: 他当时跟我说了，他讲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他讲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你想要画画呀？
2: 从小就很现实啊。从画画到创意，他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3: 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商业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3: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央美吗？
3: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3: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一届当时招200个。
3: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3: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

0: 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
1: 嗯，
0: 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的，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1: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0: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
1: 嗯，
0: 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
1: 嗯，
0: 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
1: 嗯，
0: 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
1: 嗯，
0: 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嗯，饱饭。
1: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0: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
1: 嗯，
0: 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
1: 嗯，
0: 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0: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2: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0: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
2: 哦，
0: 嗯，
2: 它是面粉铺上去，
0: 嗯，对，
2: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0: 雷辣椒，
2: 哦，哎，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辣椒，
0: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2: 哦，
3: 哇，好好吃！
2: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0: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
2: 嗯，
0: 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
2: 嗯，
0: 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
2: 嗯，
0: 哦，回去垒一碗辣椒，
2: 嗯，
0: 这是最深的情感。
2: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是吃着垒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0: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嗯，都离不开这个黑辣椒啊炭皮啊这种，
2: 嗯，
0: 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2: 嗯。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4: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2: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4: 嗯。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2: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这是
5: 我花园辣椒，来阿姨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9年，我觉得等到雷范10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美交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战罢之后呢，卫冕冠军南非球手泰瑞森·劳伦斯凭借出色的发挥，是以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半程的领先。他在第二轮交出了7秒0 bogey 的63杆负7，总成绩是来到了-13。尤其是在比赛中，他在第16到18以及转场后的1到3号洞，连续两次的实现了3连鸟，总共抓到6只鸟。那他的目标也是成为继塞夫·拜斯德罗斯之后啊，首位在赛事进入到欧巡赛的体系当中之后呢，成为3冠王的选手。目前泰瑞森·劳伦斯目前还是一杆的优势啊，占据着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史泰林·莱辛纳以及纳修·阿尔维拉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是美国球员瑞德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那在第二轮过后，纳修·阿尔维拉以及杰里米·保罗两人都是-11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其中阿尔维拉是打出了当天啊第二轮全场的一个最好的杆数，-8的62杆。他在整个第二轮是抓到了9只小鸟。另外日本球员中岛启太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而蛙顺在交出了68杆之后，名次是下滑。

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包括了保罗卡西、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来看杰里米保罗，来自德国的球员，刚刚三号洞推

压线晋级，李浩同是排在并列第34位获得晋级。那丁文一虽然在第二轮状态还不错，打出了一个负4的66杆，但是他被这个首轮的72杆拖累了，导致总成绩只有-2啊，一杆之差，无缘晋级到后两轮的比赛。另外，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这是他第36次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也是遗憾的未能获得晋级。在目前赛事的这个官方一个记录上啊，他也是参赛次数最多而未能获得晋级次数最多的一个，也算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吧，连续36次的参赛均未能获得晋级。好，来看七号洞这边，沙卡拉，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不到300码，一杆上来之后很有机会在这里射下老鹰。卡西6号洞这边推进，今天的第3只鸟，今年已经是49岁了，明年就可以去打长青组的比赛了。栾斯4号洞龚国岭上来，好，再回到7号洞，查卡拉，刚刚也是错过了老鹰推，但好在还是有一只小鸟。栾斯这边走一个左线的下坡推，这个线没够啊，差了挺多的。好，来看杰里米·保罗，还是在4号洞。看着很像，哎呦，差一点点。大个儿格伦还是7号洞。7号洞也是整个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首先，它是一个可以一杆开上果岭的短4杆洞，而且它这个果岭它处在一个山壁的边缘，风景非常的优美。罗安斯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3洞下来已经是吞下了2个 bogey， 尤其是一出门就吞下 bogey。那修尔维拉5号洞的第二杆，好，来到帕三的8号洞，看查卡拉，这杆稍微过了一点，直接打进了沙坑。16洞这边是塔耶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

好，来看那球艾维拉处理这个沙坑球，短了一点啊，只是刚刚从沙坑里救上来，还停在果岭的边缘。西班牙小将阿维拉也来到了八号洞。嗯，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啊，稳稳落在果岭这个旗杆的右侧。瑞士本土的球员吉尔巴赫在九号洞的第三杆五杆洞的第三打送到了洞边附近，接下来是一个死鸟。吉尔巴赫也是一次三连鸟，九洞下来五鸟一个 bogey。 五号洞劳伦斯这边一个长下坡，好，十七洞这边是泰伊莱西纳，嗯，好的，

停在旗杆边。卡西这边八号洞，好球，从国里麦直接把球推进了洞。九洞下来啊，目前是零 bogey 五只鸟。再来看一遍这一推的回放。卡西也是有五年没有进站过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一杆的优势负14。娃顺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五的一个大组当中，负10的成绩。好，九号洞卡西第三杆，好，那就艾维拉。再回到九号洞看保罗卡西。好的，漂亮。这位老将今天是完全打开了，两杆领先了。好，七号洞这边老人寺的沙坑球，这个方向远处能够眺望到壮美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啊，整个球场它本身就处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海拔基本上整个球场在1500米这样，因此呢这个空气会比较稀薄，所以球的飞行距离呢会比平时在平地上要稍微远一些，差不多能远个5%到10%这样，因此在球员们击球的时候呢，这个选杆和距离控制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球场也是被球员们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风景最美的场地，可以远眺到几十座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这种雄伟的山峰，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马特洪峰跟勃朗峰。劳恩斯这边还是没有抓到今天的第二只鸟。十八洞埃里克·范鲁延来自南非的球员，冲到了国岭外。好，日本名将中岛启泰也来到了五杆洞九号洞。这洞的长度是超过了600码，但是因为这个地处高原啊，因此两杆上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卡西，十号洞攻国岭的一杆。而且整个比赛这几天下来天气的状况也非常不错啊，跟上一周的英国大师赛是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天气的状况。英国大师赛连日来是遭到了暴雨的袭扰，而整个瑞士包括尤其球场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年有300多天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整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也是整个瑞士最拥有一个最长的光照时间啊，这么一个地方。偏到了右边啊，还好距离是打够了，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十一洞看查卡拉推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卡西来到帕三的十一洞，现在是9月初啊，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高处还能

我看到依旧覆盖着白雪，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高尔夫运动，包括徒步啊、骑行啊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较受追捧，而到了冬天，这里也是滑雪的圣地，应该说整个阿尔卑斯山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滑雪旅游目的地。整个球场所在的克莱蒙塔纳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尤其是有着非常特别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这边拉斯姆斯霍伊高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回到保罗卡西这边，左线的下坡推，九号洞中岛启太推 birdie， 有了，哎呦，稍微短了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现在的积分榜上，保罗卡西依旧是占据单独领先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史泰莱辛纳、纳乔尔维拉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中岛启太排在单独的第五位，托德克莱门茨13洞有了好球，一个长距离的 birdie 推进。中岛启太转场来到十号洞的第二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九号洞劳尔斯，除了今天的第二洞之后啊，还是没有再能够抓到小鸟。现在的成绩是-11，九洞下来已经有3个 bogey。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在比赛的第一轮曾经是取得过单独领先，单轮打出了63杆的好成绩。吴阿顺呢，也有2年的冠军荒了，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24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两年零四个月过去了。好，劳恩斯来到了十号洞，瑞德这边15洞，老鹰推下坡，力量不够啊，收着力了，面对这个下坡。现在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排在他身后的是小麦，依次是查卡拉、贾维斯、沙佩尔、莱恩福克斯、拉伊、纳乔尔维拉、安迪苏利文和奥利弗林戴尔。18洞，法国球员罗兹纳，差一点，可惜了。交出一个单轮67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10。好，哈利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8洞的保帕推，这次这个帕没有推进啊，近在咫尺的距离。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还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保罗卡西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打到了单轮负6。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是来到了瑞士。那这项比赛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叫做瑞士公开赛，是属于瑞士的国家公开赛。那瑞士呢，处在欧洲的中心，以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湖泊以及多元文化闻名。是首都啊，不是苏黎世啊，也不是日内瓦，是伯尔尼。如果是我们去到那儿的话，持中国的因斯的普通护照，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的签证。而且瑞士呢，国土面积不大，但景色的密度很高，基本上3到5晚啊，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就是玩遍。那比赛的举办地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它属于克莱恩蒙塔纳两个小城组成的这个克莱恩蒙塔纳地区。之前也介绍过，它处在海拔1500米的阿尔卑斯高原，平均的晴朗天气啊，一年超过了300天。那除了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外呢，它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因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呢，这里也就陆续建成了各种大型的康养、疗养的机构。那这个地区克莱蒙塔纳也是被称作是高尔夫的圣城，拥有4个球场。那除了比赛的举办球场克莱恩索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它也其实也不止一个场地，只是比赛都固定在了18洞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来进行。因为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已故的巨星，也是这项赛事目前为止啊，加入到欧巡赛之后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3冠王。所以如果劳伦斯这周能够夺冠的话，他将也缔造一个传奇和一个历史。好，来看12洞这边，那球阿尔维拉一个 birdie， 有了好球。第三轮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数量是明显的要多了很多啊。好，来看保罗卡西14洞五杆洞啊，已经是第4打了。他上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赢下比赛还是2021年年初的迪拜沙漠精英赛。卡西也是整个英格兰高尔夫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职业生涯15个欧巡赛的冠军，3个美巡赛的冠军，同时还有着5次莱德杯的经历。在2006年的时候当选了那一赛季的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啊，这腿可惜了，方向不错，力道稍微短了一点。而且卡西他在业余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在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连续2年是赢下了英国的业余锦标赛，同时在沃克杯还是保持了一个全胜的战绩。另外卡西还在莱德杯还有一个记录啊，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莱德杯的4人2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18洞，西班牙的大卫普伊格，18洞也是球场的几个代表性球洞之一，也是因为整个收官洞的这个果岭啊，整个果岭的一大半都被水障碍保护着，因此会在比赛收官的阶段啊，很容易制造出很多戏剧性的时刻。吴阿顺14洞的 birdie 有了好球。18洞瑞德这边也是结束了今天的第3轮比赛，单轮67杆。

好，卡西这边十五洞的第二杆。这杆过了一点，但问题不大，一切一推抓一只 birdie， 这个把握还是很大的。奥耶拉是六洞。稍微短了一点点。中岛启泰十四洞的第三杆，那整个十四洞也是球场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卡西十五洞，先来尝试老鹰推，看着很像啊，已经推到洞杯口了。这样的话，再抓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两杆领先了。中岛启泰。吉尔巴赫收官洞的就怕，劳恩斯十四洞的第二杆，这杆是下水了，这样的话需要罚一杆啊，今天它跌得很快啊。中岛启泰十五洞的开球，好，那球尔维拉三百码最佳的落球区，右侧有两个沙坑保护。艾拉十七洞的第二杆，有点可惜啊，打到果岭的下层。再看十八洞托德克莱门茨，他的球运气不错啊，磕磕绊绊的还是上了果岭。劳恩斯这球啊，这个位置，十七洞查卡拉，很大的一个下坡加侧下坡，有了，好球，漂亮。回到十八洞看克莱门茨，负十一结束比赛，今天打出了单轮六十七杆的成绩。杰里米·保罗十四洞尝试推老鹰，有了，好球。今天已经吞下四个 bogey 了，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中岛启泰十五洞的第二杆，还剩241码到旗杆。好，来看查卡拉这边十八洞的第二杆，好球，停得很稳。十六洞

菲尔·卡布雷拉·贝罗，他在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小插曲啊，他自己带着这个球杆在托运的时候，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啊，没有及时的送过来，导致他只能在球场啊启用了一套备用的球杆，一套并不熟悉的亚当斯科特2021款的球杆。不过好在好像对他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影响。卡西17洞的小鸟推，回到18洞看查卡拉，短了一点，应该说线还是不错。那这个时候参赛的中国拳方面，除了蛙顺啊，李浩彤跟周叶涵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周叶涵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68杆，总成绩是来到负五。李浩彤同样也是打出了68杆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七，名次应该是能够挤进前20名。目前看劳恩斯这边已经是第五杆了，这杆还是不错啊，这栋一个 bogey 啊，感觉应该不至于吞下一个 double。大修尔维拉15洞推老鹰，一个右线下坡，好球，一下子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今天四鸟一鹰，目前为止劳恩斯这边推 bogey 啊，卡西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前两轮在这一洞都有小鸟球进账，这一洞是有一点点的像左拐弯的这么一个球道的设置。阿尔贝拉今年39岁，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今天单轮为止是一个负三的成绩。这边中岛启泰同样是在16洞的开球，好，卡西来到18洞龚国岭的一杆，漂亮，很有机会啊，在收官洞再添一只鸟。回到15洞看劳伦斯沙坑球，中岛喜太16洞的小鸟推，

今天单轮为止，目前是一个负一的成绩。这边保罗卡西马上要结束第三轮比赛了。今天前九动作非常惊人啊，前九下来已经是六只鸟的29杆了，全天下来是负七的63杆，啊，已经是两鬓斑白了。保罗卡西现在是2杆优势单独领先，那小阿维拉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这个赛段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那瑞士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整个瑞士的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呢它拥有着非常发达的铁路网络，来这里旅游的话，买一个瑞士旅行的通行证，在这个相当于一张卡片的这个有效期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瑞士本全国范围内的任何的这个铁路、巴士、游船、公交车等等等等。同时呢，瑞士还有着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博物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瑞士800万人口，有1053座博物馆，平均每万人就拥有1.3座博物馆。那之前说到买这个瑞士的这个旅行的通行证，这个一卡通呢，凭这张证，除了可以搭乘公共交通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参观超过500座的博物馆。那整个瑞士最佳的一个旅游季节，就是从6月到9月，这个属于夏季的范围啊，适合徒步跟高山的活动。另外12月到3月，这个冬季的非常的适合滑雪。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卫冕冠军来到15洞了。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的这个赛程也是临近尾声。劳恩斯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单轮目前还是一个高于标准杆的这么一个杆数。现在领先榜上已经是多达4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施泰因莱希纳、查坎拉以及纳乔阿尔维拉。吴阿顺已经今天掉的也很快啊，17洞，稍微差了一点。今天主要是吞下了2个 bogey， 还有1个 double。好，来看纳乔阿尔维拉。劳恩斯16洞。好，来看中岛喜太。也是落到了较低的一层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上坡推。劳恩斯16洞就帕，好的，这个帕成功救下来，也是避免了自己再进一步的滑落。中岛喜太17洞，上坡力道还不错啊，差一点点。阿尔维拉来到18洞的T台。

选择稍微靠左一点，这个进攻方向啊是可以走一个相对来讲较近一点的，这个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好，劳恩斯十七洞，今天单轮为止是正三呢，最佳路球区在240到280这个位置，但左右两侧都有沙坑保护。卡布莱贝罗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来看有没有？好的，恰到好处的力量，总成绩-10。这边中岛启泰十八洞龚国岭的一杆。

好，来看阿尔贝拉。杰里米·保罗开球偏到了右侧，劳恩斯是启动第二杆，还剩不到100码。嗯，这杆不错，停住，嗯，正好停在郭令环的边缘。阿尔贝拉收官的 birdie。有了，哎呦，差一点。这样的话依旧还是四人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埃里克·范鲁延、马克西米兰、凯恩·莱辛纳、奥赫米尔·凯卡拉、纳齐欧·阿尔贝拉，两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南非，一个来自奥地利。五阿顺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今天也一般，只打出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也是-10。劳恩斯，嗯，还是没有能够再抓到小鸟啊。今天四个 bogey， 只有一只鸟进账。杰林保罗这边也是错过了保帕推，吞下 bogey。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今天他也掉得很快。好，十八洞这边劳恩斯打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弹道，

嗯，他选择了最近的一个线路，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停在从球道到长草的这个过渡的区域。来看杰里米·保罗。嗯，开球没问题。这也是场上最后的一组球员了。去年劳恩斯夺冠的杆数是258杆，-22。而且他去年的夺冠也是挺戏剧性的一幕啊！当时伍德斯栋是一杆领先，但是决赛轮一出门之后是连吞了3个 bogey，一下子就落后了2杆。但好在他之后调整的策略变得非常的激进。先是在帕4的6号洞是收获一个老鹰，随后的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连续的抓鸟。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转折是2024年的冠军马特华莱士啊，他在第14号洞当时是击球下水了，吞下了 bogey，这样的话让劳恩斯一下子把这个优势就拉开。好，目前第三轮结束之后，保罗卡西3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非常有希望结束自己长达5年半都不止的这个冠军荒啊！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先是保罗卡西在帕4的10号洞的公果岭一杆，140多码，142码。平稳落在旗杆边，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就是纳乔尔维拉在15洞给自己制造了老鹰推的机会。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查卡拉在帕3的7号洞，选择打果岭的前端，弹跳之后停在旗杆附近，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但是查卡拉在17洞，一个右线斜下坡的左线斜下坡的角角推进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就是保罗卡西在8号洞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洞。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我们叫欧洲大师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哦。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样子他是想出猎了，
1: 他可能闻到了。
2: 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
3: 我全部觉得他跑掉了。
2: 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4: 肯定是个大鳄鱼把他咬了，他算是完了。
2: 原始被训，以命相搏。
3: 18岁的时候，他把一个狮子啊，他把他打死了。
2: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0: 清晨的非洲草原，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两只猎豹已经一周没有进食了，空旷的原野上，猎物显而易见。不管是近处的角马，还是远处体型较小的黑面羚羊，选择的背后是生命的代价。猎豹们没想到的是，草丛里埋伏着新的窥探者，机灵的猎狗准备坐享其成。三方僵持的背后，镜头早已感知到动物们的心思。摄影师舒心已经再次蹲守了近一个小时，拍摄者跟捕猎者一样，需要充分的耐心。
1: 看样子他是想捕猎了。
0: 朝着羚羊的方向，他必须悄无声息地流过。嗅到危险的气息，只要一瞬间，
1: 他可能看见了，闻到了。他一看到提前走，他就没办法了，
0: 逃脱了。这是舒心第一次亲眼目睹野生动物间的生死对决，此刻他终于清晰地感受到，脚下是向往了十年的非洲大陆。250万年前，人类与动物第一次再次相聚。从水草丰茂的湖泊，到干旱燥热的荒野，无一不承载着罕见的风景和未被挖掘的故事。在非洲。

0: 最令人期待的野生动物当属非洲五霸，但想亲眼见到这五种动物并非易事。
1: 非洲五霸我特别感兴趣，
2: 犀牛、豹子、狮子、大象、水牛，非常想拍到。
0: 此次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东部，从坦桑尼亚至肯尼亚，辗转五个国家公园，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1: 现在去麦拉国家森林公园。
0: 游猎之旅始于坦桑尼亚的曼雅拉湖公园，沿着东非大裂谷悬崖底部延伸50公里的曼雅拉湖，如天赐宝石一般，是所有动物的心之所向。狮子上树是当地最著名的景象，也是舒心最期待看到的。公园地貌多样，想在其中找到自己心爱的动物并不容易，但拥有15年工作经验的司机 Barry 有自己的办法。
3: We use the radio call to know what we doing now. The road like this is just looking like a GPS. It's exactly I can go anywhere in Tanzania, the old national park in Tanzania.
0: 果不其然，第一位庞然大物出现了。
1: 哦，在这里。
4: 那离我们3米远，2米远。
1: 没想到保护园区没有任何东西来影响他进出，在那自由的生活，当地人在保护他，他没有恐惧感，他没有觉得这个车上的人呢、各方面对他有何侵犯，没有一点，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环境。
4: 这一牛，
2: 这几百只啊。这回看这个是最过瘾的。
0: 刚进公园就见到非洲五霸中的大象和水牛，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但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人始料未及。蜿蜒行进了几个小时后，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动物的踪迹。天气渐热，看到狮子上树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4: 感觉兴奋的东西，
1: 值得拍的，想拍到豹子、狮子啊，这些凶猛的动物，但是到了以后呢，一天什么都没看到。
0: 游猎像是一场永不休止的捉迷藏游戏，想一窥动物的真貌需要才智，当然还有运气。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Barry 似乎发现了什么。
3: There is a bird shouting a lot, and then maybe there must be this leopard is hiding in these bushes.
1: 在这里守着等着，我们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0: 显然，豹子的耐心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等待的40分钟里。他迟迟没有现身，失望而归。一行人打算第二天去恩格罗火山口碰碰运气。

0: 刚开进火山口不久，司机 Very 收到了一个来自同伴的好消息。
1: 哇，看到狮子群了！啊，十几只。
0: 这样庞大的家族在火山口并不多见。
2: 哇，终于来到了，母狮子起来了。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草原生活从来都是悠闲自在的，然而对于眼前这个捕食者来说却是个例外。除了要跟猎物斗智斗勇，他还有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对手——马赛人。在非洲众多民族中，只有马赛人敢跟狮子毗邻而居，而这总会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饥饿的狮子捕食牲畜的现象越来越多发，牛群对于马赛人来说是神明。

的赏赐，一旦被侵犯，狮子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直以来，舒心对这英勇的游牧民族感到好奇，这次他来到马赛部落一探究竟。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旱季到来了，热浪从地表升起，扭曲了远处的景象，河流和水坑都慢慢萎缩。此时，另外一种力量开始肆虐这片干旱的土地。

雁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席卷草原，动物纷纷逃窜。正乘坐小飞机赶往大草原的舒心，在空中撞见了这一奇观。

0: 所以就是火烧的呢。
1: 看似毁灭性的大火，却是草原再生所必不可少的。一心想追寻非洲五霸的他，却在路上遇到了小惊喜。
2: 看到他心情特别好，
1: 一个小生命降临在大火肆虐后的黑土地上，
0: 很可爱的，很活泼。啊，好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一样。
1: 邓玲成为了此刻草原上的主角，但对他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0: 前面很多车在那里。啊，估计肯定是有什么凶猛动物。
1: 空气中散发着诱惑的气味，潜伏已久的捕猎老手终于露面了。
0: 来了，出来了。
1: 保护色如同一件隐形斗篷。
0: 啊，这难得这个机会把它碰到了。这盼了多少天的，第一次看到豹子咋们就回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豹子，很精神，很有霸气。他在找什么？他好像捕猎一样的。
1: 猎豹的最快速度只能维持几秒，要想捕猎成功，他必须接近猎物30米以内，且不被察觉。他显得有点不安。
0: 这个时候起码等了30-40分钟了，还在等，看样子很饿了。
1: 司机 Polo 从别处得知了猎豹早上的经历。
3: The cheetah killed him the animals.
0: Okay.
3: And then he came the hyena. To bring all the food.
0: 那里一个猎狗，那里一个猎狗。这个猎狗很厉害，这个豹子真实。哈哈，他也到树底下去坐到了。你看这个猎狗那个肚子啊，看胀得饱饱的。那个豹子还鸡窝了，在那找食物了。
1: 眼睛看不到，并不代表未察觉到，气味早已对邓玲发出危险信号，暴露了。即使是最娴熟的捕食者，也做不到万无一失。塞伦盖蒂的角马和斑马早已加入迁徙大军，一路向北，

0: 型猛兽的食物选择所剩无几，跟猎豹一样，狮子也面临着捕猎的难题。
1: 车子往那边打，估计有情况。大情况，准备战斗。大情况。
2: 大花。
1: 这种故事啊。
0: 一小时之前，这头水牛被扑倒了。
1: 很凶猛。哇，你看，你看。哦，又来了几只了，又来了几只，都是壮年狮子啊。母狮子，它陪着它的小狮子，它在旁边守着让它吃。我们现在离了个狮子，给了个吃了个要牛的地方，大概2米多远，站在牛的肚子里面吃了一张鱼了。哇，它吃饱了，高了就躺住了，你看。哇，这里还有好多锅，你看，哇，十几只哦。右边那个前面20-30米的地方还有很多只狮子在那里，哇，看了以后好恐惧啊！
0: 目光离开眼前瓜分食物的场景，舒心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狮群之中。围观狮群的人们想不到，车辆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一切。
1: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来来来来，我，哇，太漂亮了！
0: 这是一家之主。
1: 对不对？因为这个狮子的颜色跟草丛差不多，它藏下去根本不容易看见来。让那些母狮子啊，全部在那吃牛肉，它在那保卫它。你看，它就这么厉害。他们分了几个地方，几个三角形把这个阵地，它全部守住在。

0: 群狮争食这个场面，过去啊只在电视上看到了，今天呢、啊、离它啊最近的距离也就两三米远，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感觉啊完全不一样。
1: 这场五八之间的相互猎杀看似残酷，却是非洲大陆的日常。在这片变化莫测的土地上，动物们享受大自然的恩惠，却也日复一日的以命相搏。这片大陆的神奇远超我们的想象。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2: 咦，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3: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2: 这就不用发了。
3: 呱唧，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4: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2: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3: 这可不。

0: 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2: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3: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4: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3: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1: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5: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4: 谁在说话？
5: 哟吼，我在这儿。
4: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5: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4: 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2: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4: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快去看看吧。
4: 是皇后雕，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0: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2: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6: 攻击侵略者！
4: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0: 交给我吧。
7: 住手！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5: 还有破坏者，攻击！
7: 不是，
8: 我失败了。
7: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9: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6: 是。
4: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7: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4: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2: 可皇后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4: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皇后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2: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0: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皇后雕的袭击。
2: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皇后雕都跑走了。
0: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4: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皇后雕了。
0: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8: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0: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8: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0: 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1: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2: 好的，好的。
1: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嗯，哇，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糟了，黄喉貂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0: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1: 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1: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
0: 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3: 黄山杜鹃来了，
1: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2: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1: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1: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2: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他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1: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2: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1: 没问题。
2: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招得我可疼了。

0: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静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哦，啊，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6: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我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3: 好吃，好吃！
4: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3: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3: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4: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3: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9: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0: 呀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2: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0: 没问题。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4: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3: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10: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3: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10: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4: 真厉害！
1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4: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4: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9: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0: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1: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2: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1: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
2: 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3: 太可恶了！为什么它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将来还不用。
1: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呱唧，
1: 我们分头寻找。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血灵通，是这边吗？
2: 破坏者，是破坏者！在哪儿？
0: 那边，那边。没有啊，会在哪儿呢？啊！
4: 你们要干什么？
0: 行了行了，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4: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6: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4: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4: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
0: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啊！
4: 我的孩子，
0: 好险！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5: 血灵通，等等我！
0: 站住！
5: 别跑了！找到了！妈妈，
1: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4: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极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
5: 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4: 我的老天爷呀，
0: 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4: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2: 收到。

0: 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3: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金甲的快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4: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4: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0: 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1: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2: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1: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3: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2: 谢谢夸奖。
3: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2: 别着急，你看。
3: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0: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2: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0: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2: 啊，嗯，啊，兔兔兔，那边。
0: 好的。
2: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0: 小心点，心灵兔。
2: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3: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2: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4: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2: 我只是来摘花的。
4: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0: 心灵兔，
2: 糟了，兔兔，快走。
3: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2: 有只狂在追我们。
1: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6: 是，队长。
1: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7: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快把他带进来检查。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1: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那真是太幸运了。
2: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怎么有点眼熟啊？哦，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3: 我想我见过它。
2: 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1: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好吃。
2: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不是的，皮皮上，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1: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
4: 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5: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嘿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笑>啊，你们好，我叫大鹿。
4: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5: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 没错。
6: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7: 当然没问题。
8: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求求你交回来的材料吧。
6: 冷静点，小白，
8: 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哪来的别人？
9: 嗨，小白。
8: 嗨，你们好。
1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11: 救命恩人！
10: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受伤吧。
11: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2: 我又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侄子。
13: 不好，我的宝宝们。
14: 我接住了。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小事小事。
15: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6: 我也这么想。
17: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18: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处。
19: 好的。
20: 这棵树不错，非常高大。不好了，
21: 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20: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
21: 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

0: 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是你吗？快跑！哇，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
1: 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2: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嗯，
3: 花仔，
2: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3: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
4: 齐了，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匹兽小尖兵兽，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2: 大妈们，我来了！
4: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哦，快到甲壳虫艇上去！啊！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5: 不客气。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3: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拜拜喽，大坏娘！经过我的精密计算。
2: 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哎，马上搭建。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5: 亲爱的，刚我给你带了什么？
6: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2: 送给你，亲爱的。
5: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仙灵通，给你。
7: 谢谢你，兔兔兔。<笑>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

0: 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娟儿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啊，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3: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4: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5: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2: 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6: 好，
2: 好，
6: 行，放心吧。
2: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6: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7: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咋的了？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炳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
1: 那就我来。太烦了，不是说了吗？大过年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谁丧谁喝酒啊？你干一个。
0: 来，酒。一会儿看老太太去。
2: 来。
3: 好，走吧。走吧，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嗯，该你走了，到你了。
4: 该我了。

0: 哎呀，耳朵还背呢。
1: 喂，谁呀？哦，问题机，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
0: 谁呀？
1: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
0: 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1: 哎，别，我去。
0: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1: 哎，把那腰停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哎呀，你说娘的，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0: 哎呦，马叔，我也不抽烟。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们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
2: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0: 七十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
2: 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对对对对对。
3: 哎，好，嗯。秉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秉坤，哎，见了也没什么用，郑娟说他都不听呢，是吧？
4: 老妈，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假公济私，哼，
4: 真公真私。

0: 你为啥不见郑权？
1: 没脸见你，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0: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一回事儿了，逃避吧。
0: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0: 里面大家都愁，一天也没事干。
1: 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
0: 差了。
1: 老马本来。

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

0: 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 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马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 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 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我们的情况。
1: 不太一样吧？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 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 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
0: 把眼睛。

0: 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0: 没跟他说。
1: 行，给了个惊喜。嗯。
0: 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档案
1: 不是调走了吗？ 非得今天去啊？
0: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
1: 嗯，行吧，那你赶紧过去吧。
0: 我走了。
1: 哎，
0: 省委二招。

0: 哥，晚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调令下来了吗？
1: 没呢。
0: 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
1: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0: 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

0: 方副主任，哎呀，周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1: 正准备去看我弟。
0: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1: 哎，
0: 我就是奉命。
1: 周师长，您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理解理解。
1: 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0: 啊，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0: 要住下来。
2: 得住几天。好，走
3: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4: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都汇报过。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好多了，没事了。
1: 天暖和了是不是？
2: 嗯。
1: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3: 非得卖吗？
1: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
0: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1: 是啊。
2: 你别生我气了。
3: 我生你啥气呢？
1: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2: 嗯。
1: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0: 我瘦了点儿。
2: 不对。
0: 这话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意思？
2: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4: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啊，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4: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2: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

0: 谁呀？就是，哎，范处长，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不然人陪啊？哦，
1: 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我这儿有书啊。
0: 什么书？《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金庸说。
0: 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再通知，肯定是坐立不安。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1: 是是是。
0: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
1: 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爷，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师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周师长，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沙漠城。不过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行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
0: 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
1: 由他们告诉你。
0: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1: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0: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1: 几封，十几封。
0: 董小芳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1: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0: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 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儿。
1: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0: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哼。

0: 小宋怎么回事？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他一听审计委找您谈话呀，夏云菜，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0: 问题不大吧？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事儿都不算大。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
1: 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简武联系，给廖通风报信。哼，您知道？哼，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0: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
1: 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0: 是是是，
1: 他拿廖简武钱了。
0: 廖简武给他钱了，他没要。廖简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1: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0: 廖是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简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那是。小龙啊，你不能啊！快开呀！快开！快下水！
1: 丙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 五分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这一路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

0: 了号，
1: 所以才会这么重视。
2: 四年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
1: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建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儿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建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3: 那哈阳早就好了。
2: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1: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关副主任，
4: 哎，
1: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4: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2: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呀。
1: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2: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
4: 怎么想的？你当时啊？
5: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2: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
4: 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糊涂啊你！
5: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5: 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6: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建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7: 我跟你说啊，
8: 张早波同学请进。
9: 老家贵州。
10: 是。
9: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0: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7: 我还是想学心理学的。
9: 哇，快走
2: 吧。面试完了。
9: 啊，你怎么来了？
2: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面试呢，就过来了。
9: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马上就得去北京报到，今天就得走了。
9: 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2: 这次是来不及了。
9: 没事儿，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2: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9: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研一寒假中安汽车实习呢。
2: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毕了业留在那儿，
9: 那不得听他的吗？
11: 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金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12: 明白了，大爷。
11: 我接个电话啊。
13: 喂，侯总。
11: 你说话客气什么呀？啊。
14: 你回来啦？

0: 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
1: 自作多情。
0: 贝克呢？
1: 有事啊？
0: 的确是有点事儿。
1: 说吧。
0: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吗？成绩怎么样啊？
1: 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0: 太好了。他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屈尊去吃这种饭。
1: 他爸是谁啊？
0: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
1: 去吧，什么时候？
0: 真去啊？不是，天哪，我的海是女王之要下凡了？
1: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
0: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1: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0: 你定。你定。
1: 哎呦，
0: 谢谢。
1: 海
0: 是女王下凡了。
1: 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2: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3: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2: 大道至简好。
3: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1: 哎，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3: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2: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0: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2: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1: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2: 那是必须的呀。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0: 周老师，哎，周老师，考研都结束了，还是不用功啊？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1: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0: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1: 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0: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欢迎你投资吧。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

0: 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劝，张道坡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1: 对不起啊，小郭，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0: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了。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0: 没事，行了，去剪片
1: 子。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0: 没事儿，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那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车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哈，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
2: 啊，行，
0: 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肯定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3: 是，德宝，你好，我们是真开心。
4: 哎呀，超，你干什么？
5: 还学我？
6: 我
1: 们就是想表达一下，
0: 来，
1: 一起，一起，
0: 来吧，
1: 来，感谢啊，感谢啊，
3: 来来，
4: 感谢啊，
1: 到
4: 了，行吗你？
7: 啊，行了。
4: 行，这吹二
0: 这个我再整两句。
4: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呀？
3: 让他说嘛，
4: 说呗，
3: 来说说。
0: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接触，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3: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8: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8: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0: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3: 好，
0: 要干了啊！
1: 来来
8: 来
0: 来来，
1: 干了！
8: 来吧，来
1: 来，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真好，真好。
0: 哎呀，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0: 那什么样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8: 啥玩意儿？你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整一个！哎哎
8: 哎！来，还放老乡人呢。
0: 整一个！
8: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
1: 你就去见马克思了。你吓坏了吧？人呐，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0: 你放心吧。 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憋坏了吧？去抽口烟儿。

0: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雨虹，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雨虹，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电
1: 工，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不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4: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5: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嗯，
1: 那太好了。
0: 真是不知道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嗯。
2: 咱们去呗，
3: 走
4: 吧，
3: 走呗，走，
2: 都吃好喝好没？
1: 咋的？没吃好，你还要再整一桌啊？
2: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把大的就完了呗。
3: 找你吧，
2: 一二三，我单买了。
3: 走，
2: 穿衣服，
1: 走，走吧，
0: 走。

0: 没人接电话，你
1: 去哪儿去了？串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省长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她是谁不？郝省长家女婿，周秉义主任家的亲戚媳妇儿。她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2: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1: 郑娟儿。
3: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让你接电话。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住院了。 住院了，
1: 住院了，
3: 啊啊！

道绝，咱不都说好了的吗？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了？

0: 投影片呢？
1: 在那边呢。
2: 管教，
0: 坐。曲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的。你去不去？

老曲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快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秉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哎，你为什么要报传播系啊？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的。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2: 你说，咋得这病？咋治啊？医生说了，一周两次透析，一次几十块。这么个早，咱家能行吗？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哎呀，死啥死？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 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生姑娘也行啊，是得想。
0: 受了你还说这？
2: 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那远的不说，你说春燕她爸，那年。 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医生咋说啊？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0: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2: 好，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没事儿啊。 哎，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

0: 去看赶超了
1: 啊？啊，
0: 你现在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过来看看他。
0: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
2: 到了哈。
0: 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2: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2: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2: 啊，去吧，快快快。
3: 哈工的。

0: 我不去了。为啥呀？
1: 说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了。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0: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你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了。
1: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2: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儿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3: 哎，爸，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孙胜，别让你爸生气。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慢慢说。

0: 哎，小伙子，
1: 二哥，
2: 谢谢老板。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孙胜。
0: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2: 好，谢谢老板。
0: 加油！
2: 谢谢老板。爸，
3: 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4: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5: 好好的啊，妈相信你。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
3: 啊，你倒杯水。
6: 爸，妈，等我回来，我肯定能混出个样。等我回来，我一定混出来个样。等着我。

0: 周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及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2: 哎，好，
3: 儿子，好像人啊，儿子，给爸看看，
4: 快给爸看看。
3: 祥子，谢谢儿子，谢谢儿子啊。
5: 来，彭总，丁总。
6: 彭总，丁总。
7: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5: 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
7: 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6: 嗯，
7: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6: 唐叔叔。
7: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6: 啊，收获很大。嗯，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7: 嗯，你说，尽管说。
6: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啊？
7: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6: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
1: 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
2: 不懂外语，
0: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
3: 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0: 这病怎么得的？哎呀，具体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宋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怎么治呢？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 先治病。金不在这儿照顾你。
1: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0: 他不上班吗？
1: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好的，庞总。
0: 红叶，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早点休息。
1: 好。
2: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3: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2: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3: 赶不上物价涨啊！
2: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4: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5: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2: 了。公爵，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5: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6: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6: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6: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求求你了！
6: 哎，你干什么？你把手松开！
1: 不迟到了，
6: 松手，松手，松手！
1: 不迟到了！哎呀！
7: 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6: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说我说的。
1: 秦总，
7: 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真不错，要不
6: 你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1: 群儿，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8: 别再迟到了，
1: 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妈，你爸怎么样？
9: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9: 让先交3000块钱押金。
1: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9: 能治，我问医生了。
1: 你爸是怕花钱，
9: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
1: 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
9: 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肾功能有可能恢复。
1: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如我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9: 妈，对不起。

0: 吉川的大学，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1: 妈，怎么没上班啊？哎，爸，回来了。你好了。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
0: 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1: 哎，是。来，
0: 爸，爸跟你说两句话。
1: 啥事儿啊，爸？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 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爸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服啥？大男子汉。没事，拿着，别丢了。 来，看看这个。

0: 2万4。
1: 你小宁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0: 我小宁不这么能干啊？
1: 那当然了，她在广东搞销售，买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那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0: 好了，
1: 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到。
0: 不用了，爸。
1: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谁啊？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说话了吧！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
1: 喂，牛牛，咋的了？
2: 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1: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了。
3: 赶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

0: 说不定真能治好呢。云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去。
1: 云红，嗯，
2: 干啥？
1: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也不在呢，别等我。
2: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1: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

你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得上班，怕晚了。你歇几天呗，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你得把儿子给供出来，让他爹白死，也不差这几天呢。

我现在才体会到。

0: 정과의 돈을 열어야 돈을 대고 줘. 열어야 없는 도자의 일만.
1: 老人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2: 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
3: 你爸跟你说话。
2: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嗯，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2: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5: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他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2: 过年的时候呢，
5: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2: 那这些年人家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4: 记住了。
5: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2: 啥德宝他们啥的，啊，
5: 嗯，
2: 哼，有啥计划没？

0: 过年上哪玩玩？
1: 嗯，
2: 啊，你说呗。
1: 嗯，
3: 啥呀？
1: 过年咋过？
3: 这在家呗，咋过？
1: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4: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0: 行，那高兴点
4: 啊，
0: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3: 去，说啥呢？

0: 孙尚，妈把你的学费用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
2: 上车吧，回去吗，妈？
0: 进去吧。
3: 妈，寒假回去看你。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红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别生气，这马上要黄了，辛勤的卷款跑了。啊？
1: 那咋整啊？
2: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拉东西。
0: 要钱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1: 我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1: 哎，你给谁打电话呢？气死我了！亲属责在吗？乔春燕呢？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0: 乔春燕吗？军政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

0: 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哎哎哎！
1: 警察同志，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你
2: 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
0: 不是，
2: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0: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1: 哎，不让他！
0: 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

0: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
1: 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2: 1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有一点
7: 办法。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你好。啊，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啊，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0: 谢谢。这个。

0: 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1: 每一天，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0: 看您就是打包。
1: 对。
0: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1: 什么评论都有。
0: 老板娘好美。
1: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0: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2: 有，
3: 很多。
0: 他来会跟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4: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0: 很激动。
4: 我说我不是明星。
3: 天天在直播间说
4: 激动
3: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啊。
5: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0: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4: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
0: 是反弹，
4: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3: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0: 对，
3: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5: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0: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3: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嘛？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0: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1: 800家。
0: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3: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了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0: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
3: 一套。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0: 然后完全尝不出
3: 来。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0: 真的？
3: 对。
0: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雷饭未来会怎样？
3: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它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它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0: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3: 刚开的，
0: 主要是为了培训。
3: 主要是培训，
1: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0: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1: 12天。
0: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6: 湖南常德人。
0: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6: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0: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食人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0: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你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3: 哎呀。嗨，老板娘。
0: 不是、
3: 初心就是把安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7: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2: 这道菜我就要。

0: 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1: 代代传下，
0: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找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展示这个菜，
2: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0: 来吃个鸡抓吃，抓钱，
3: 我就喜欢听这个。
2: 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0: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2: 炭火的，
1: 不要再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了。好别扭啊，搞得这么商务还王总。
2: 阿姨平时怎么叫
0: 他？我们家的人喜欢开玩笑。
1: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0: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1: 啊，亲戚都是这样子。
2: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0: 差不多3-4年。
2: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
0: 就随便到长沙接了那个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买房子到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菜，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准备一个德辣椒，我叫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哎，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1: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是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4: 因为米饭类快餐没有超级品牌，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5: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4: 有机会。
5: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4: 对，还算成功。
5: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我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4: 我做雷饭前3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我们开完5一店马上又开3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10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10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5: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4: 难管啊，管控不了。
5: 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4: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种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2: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0: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1: 高吧？
2: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呢？
0: 赔了就赔了咯，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5: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你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4: 对，
5: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一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4: 就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5: 关键岗位，
4: 对，陆续这样。
5: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4: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5: 怎么出行呢？
4: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5: 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4: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5: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4: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2: 我怎么可能的？
1: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0: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没有，就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厂，来，看你灌一下窑子。
1: 好。
0: 上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
1: 烧两天，里面的就是我们厘粉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3: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1: 没得分析数据。他们没有这些。
0: 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三万。各位就拉的你往东西。
1: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4: 下面小，
1: 下面小上面粗，
4: 上面大。
1: OK，
4: 哎，是这样，手要这样，啊，对不对？这个形状啊，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不要手力力气不要用大大的。哦，
1: 我这比想象中难耶。
4: 是啊。
1: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啊！
4: 老师救命！<笑><笑>一下子你治不了的。
1: 不行不行，一下子你治不了。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对，他挺难的。
4: 嘿，老师。<笑><笑>
1: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吧？
4: 啊，我。
1: 你是啊？
4: 第六代了。
1: 第六代了。
4: 嗯，第六代。
1: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先别放弃我。
4: 不要，教你一下。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11岁。11岁就开始学。11岁，对，你看。
1: 李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4: 不，幼儿园是一年。
0: 差不多一年吧。
4: 一年，
0: 对。
1: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我还是个小朋友。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是自己。
0: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1: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0: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嗯，
4: 那就。
1: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4: 嗯，一年比一年多。
3: 一年比一年多，那您也很开心。嗯，
4: 是的，啊，可以。
3: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一直打翻跟头，翻跟头，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1: 真的，我朋友都说叫我叫他去学体育，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3: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0: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3: 他就去学画画了，
0: 我都不知道。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3: 哦，他就主意好正哦。嗯，
0: 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
3: 我
0: 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 嗯，后面知道了，哎，上了一份，看了，他说，他说他要画。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
3: 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嗯，
0: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3: 你怎么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 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的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有个开理发。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1: 面对现实。
3: 嗯，他当时跟我说了，他讲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他肯定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要画画呀？

0: 的。
1: 对。
2: 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哈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1: 嗯，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嗯，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啊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1: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就央美嘛，
1: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1: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1: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1: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就是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1: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2: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1: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2: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2: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3: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2: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3: 它是面粉铺上去。
2: 对。
3: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2: 雷辣椒。
3: 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辣椒。
2: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4: 哇，好好吃。
3: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2: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是不是？这是最深的情感。
3: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是吃着垒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着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2: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黑辣椒啊、炭皮啊这种，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3: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5: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3: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2: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

0: 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啊很刺激，很有力量。
1: 嗯，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嗯，这是我。
2: 哇，欢迎辣椒，来阿贤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九年，我觉得等到雷范十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范。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活力自贸港，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0: 运动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收
5: 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正常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9: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聚焦海南文昌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海南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确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中国科研团队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国庆假期即将收官，游客被海南非遗韵味和地道风味圈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聚焦产业新动能，解码发展新活力。首先来看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
2: 风端盛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3: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4: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5: 新，未来呢，巨深智能路
6: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7: 思路是以厂代产。
2: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商业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赛道。海南文昌抢抓这一战略窗口，依托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与低纬度发射优势，从一座发射场起步，初步构建起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协同的产业生态。火箭发射不用塔架了，火箭上天还能回收，数据从海底光缆卖到海外，从上天到落地，从发射龙头到三链融合，海南商业航天产业集群正在椰林海边悄然成事。
8: 这里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二期发射场区，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二期的三号发射工位。那眼前我们看到高高竖起的这套装置，就是火箭的通用起竖装置，能够将火箭从水平状态转为发射姿态。随着二期项目建设的接近尾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呢，也举办了用户大会暨二期项目合练启动仪式。海南商发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9: 那以前我们看传统的发射工位呢，它都会有一个塔架，
4: 对，
9: 远远的看过去就知道，哦，那个地方是发火箭的地方。
4: 对。
9: 但现在我们来到这儿，您看，我们只能看到了几个避雷塔了。
4: 对，它是整个中国航天体系化技术改。

0: 进的一个趋势。那么知道火箭发的状态呢是垂直的状态，那它要从水平状态转到垂直状态，对它的结构呢也是一大的考验，也是一大的考验，并且呢对它里边相关的电子元器件也是一大的考验。正是在火箭方、火箭卫星方以及我们三家呢同心协力的情况下呢，在二期呢真正实现了无塔架的发射工位，
1: 签约了很多家民火箭公司，发射汤姆逊型号的火箭，如果都在我们上发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需要更快的设我们负的能力。
0: 是，我们更加商业航天。我们商发呢也在建自己的可回收系统，因为每一家火箭公司呢，它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可回收。
1: 今年上半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了七次发射任务，高频次的发射一次次吸引了外界的目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发射场背后正在生长出的产业土壤，也就是有了发射这个龙头，产业该往何处延伸。海南给出的思路是以厂代产，以链兴业。先说火箭链，今年上半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长征十号乙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像星际荣耀等一批民营商业火箭公司也纷纷落地文昌。
2: 星际荣耀呢是扎根于海南，做双旋三号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发射和回收的这个任务。前期我们是已经开展了这个发射场的核链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后续呢，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双旋三号的遥翼的首飞的任务，正在开展相关的这个技术对接，包括我们后面的海上测控等等。
1: 火箭送卫星上天，卫星工作产生数据。过去海南不少的遥感数据需要向外采购，掌握遥感观测的快门权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由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主导自主研发的海上一号、海上二号两颗萨遥感卫星，给出了本土破局的答案。
3: 海上一号、海上二号啊，作为全球首次实现这个异构轨道组网的，兼顾了这低纬度的南海和高纬度的极地的这种观测需求。在南海呢，已应用于海岸带监测、岛屿保护，比如说我们这次已经开展了多次的台风的监测与风速的反演，那么灾害的评估。那么在北极呢，它在这个航道的保障和极地科考中啊，也是大放异彩。那么两天内呢，我们覆盖了北极超过90%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区域，那么创新性的实现了，用船长可以指挥卫星的观测体制的新突破。
1: 如果让数据成为产业，完全释放价值，那就要让航天数据在这里存得下、算得动、流得通。眼下两条海底国际通信光缆建成投用，海南成为全国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省份。至此，航天不再仅仅只是天上的事业，更变成了赋能各行各业的数字生产力。
4: 本次全国首单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项目的顺利落地，突破行业先例，打通数据出海通道，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要素国际化建设持续赋能。
1: 从一枚枚火箭腾空到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海南正走出一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当航天技术不断对接现实场景，属于海南商业航天的发展格局也在一步步清晰呈现。相信未来航天将成为海南新质生产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开局之年。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部门全面开启四季度奋战序幕，加快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
6: 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地一片繁忙。总投资超318亿元的大三亚扩容工程是“十五五”海南自贸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项目自去年五月全面开工以来，沿线各市县加快推进征地拆迁、三变迁改等工作，九个土建施工标段调集机械和人员，全面开展桥梁、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施工。
7: 2026年度，我们业主下达的投资计划是8.28亿，然后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完成的投资计划是5.6个亿，然后剩余2.6个亿，在后续的剩余的3个月的时间内，是足额完成投资计划。
6: 新建的 G98 环岛高速大毛连拱隧道是全国最长连拱隧道，全长一千一

155米。今年以来，项目团队克服地质条件复杂、作业空间狭小、交叉作业风险高等多重挑战，全面优化施工组织。今年3月底，隧道提前

0: 向四车道变为双向八车道，能有效地缓解大毛隧道长期以来的拥堵问题，同时也缩短了三亚市区到海棠湾市区的车程。
1: 去年六月开工建设的海南马村港三期项目也加快建设，这几天港池疏浚、陆域吹填以及地基处理堆栽等施工快速推进，首批24件特大沉箱预制也顺利完成，计划10月底进行安装。
2: 我们今年是计划完成4.4亿的一个产值任务，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接近80%。现在我们正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冲刺4季度，力争超额完成今年的全年的投资任务。
1: 马村港三期总投资约42亿元，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一个3万吨级集装箱泊位与3个2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建成后年集装箱吞吐量可达167万标准箱，全面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
3: 实行以项目一主管的责任制，统筹协调分级管理，责任到人，同时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及时解决堵点难点。
1: 实务期间，海南将统筹推进223个重点项目和数字化转型专项建设，总投资规模1363亿元。其中，在今年，全省公路、水路计划完成投资260亿元，同比增长7.5%。
4: 打通经济圈之间的快速通道，梯级升级普通过省道，改造川城过镇的拥堵路段，同时我们还提升覆盖全岛的旅游公路网。
5: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在个体尺度上系统揭示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中，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研究成果于10月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6: 水稻的生长发育离不开不同细胞的分工协作。过去，研究人员可以分析某个基因的功能，但数万个基因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参与生长调控，一直缺少系统认识。这次科研团队以梗稻品种中花十一为材料，利用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时空组学技术，绘制出覆盖10类器官或组织、61个发育阶段的图谱，获取超85万个高质量细胞核数据，注释出119种细胞类型，相当于一份带时间和位置的生命地图。为了让成果成为公共资源，团队建立了在线图谱平台，并开发了水稻单细胞 AI 模型，供全球学者查询基因、整合数据。
7: 未来研究基因功能或者是做这个遗传改造的时候，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地图，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和这个整合这种农业性状的这种基因资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图谱。
6: 此次研究所依托的水稻单细胞时空组学研究项目是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与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接榜挂帅项目之一。项目研究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
8: 由企业来出题，然后我们再汇聚科学家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形成我们的接榜挂帅的榜单，来组织全国最优秀的团队来进行攻关，打破了这种单位之间的这种分割。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成果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
6: 从2000年袁隆平院士与华大合作绘制水稻基因组框架图，到如今绘制全生命周期细胞图谱，这场科研接力跨越26年。此次成果不仅为全球学者提供了宝贵公共资源，也开拓了植物全生命周期研究的新路径，为海南自贸港、南繁硅谷建设和国家种业振兴贡献了重要科技力量。
5: 10月7号，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海南巡展在海南大学开幕。此次展览以2个结合为鲜明主题，以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主要载体，融理论性、专业性、知识性和故事性于一体。
6: 会议指出，今年恰逢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在海南举办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承载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文献

0: 收集好，整理好，翻译好，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让真理之火汇聚奋进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深入人心，以信仰之力书写时代华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驾护航。
1: 提到万宁日月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海边冲浪。可这一次记者不下海，带你换个地方冲浪，人工造浪池。在这里不用看天等浪，新手可以轻松站上冲浪板，老玩家也能驰骋浪尖。这个国庆假期，老地标还有哪些新去处？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打卡国内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
2: 来到万宁日月湾，怎么能不去冲浪呢？今天的老地标新去处，我们不去冲海里的浪，我们给浪上科技，去冲人造浪池。天帅你好。
3: 你好，魏老师。
2: 我们刚才进入到我们的度假区当中，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人工的造浪池当中体验冲浪了，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好。
3: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人工造浪池呢，现在有很多游客以及冲浪爱好者以及专业的冲浪训练者都会来到这里做冲浪体验。我们最大的优势的话就是造浪不用看天吃饭，然后的话基本上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从白天到晚上都可以去体验冲浪。
2: 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人工造浪池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中旅竹浪度假区的人工造浪池是属于是咱们国内首个也奥林匹克级的人工造浪池项目，可以承接专门的就是像赛事活动，比如说是今年3月份我们做的锦标赛活动，然后以及说是一些冲浪俱乐部针对于冲浪爱好者的一些就是冲浪体验活动，以及说是像对于说是像大众游客，还有一些亲子啊、情侣啊，都可以初级的冲浪体验，基本上是一年四季23种不同的浪型，去满足我们不同的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2: 感觉也是非常的厉害，我也是非常期待今天的这个人工造浪池的体验。
3: 虽然你是零基础，但是我们也会给你量身定制零基础和初级的浪型，让你去体验，保证让你在第一次就可以有很好的冲浪收获。
2: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一站式解决我所有的冲浪问题。那现在就开启我的人工造浪池的初体验吧。
3: 祝你成功。
2: 换上这身冲浪的装备啊，记者瞬间也有了浪人的腔调了。教练您好。
4: 哈罗哈，你好。
2: 哎，这是什么意思？
4: 哈罗哈是我们冲浪中打招呼的意思，就是你好的含义。
2: 哈罗哈。
4: 对，哈罗哈。
2: 那我们在下浪池之前还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4: 首先你已经换好了我们冲浪要穿的长裤长袖，也做好了脸色的防晒泥。那接下来呢，我将带你去进行岸上的教学以及下水前的活动热身。
2: 教练，我也是第一次下咱们这个造浪池，然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4: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安全知识。我们在浪池冲浪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注意我们冲浪不要冲到黄线。水中的黄线呢也叫做警戒线，它水深直到脚踝，并且呢下面是水泥地，所以我们在距离黄线提前3到5米就要主动的下板，遵循一人一道浪的原则，每个人一道浪一次机会，如果中途落水或者是没有抓到或者冲成功了，我们都需要绕回去重新进行一个排队。我们在水里的话一定要全程听从我们教练员和安全员的指引，有序的冲浪，进行一个良好的体验。
2: 那咱们就浪里见。
4: 好，我们浪里见。

0: 范宁这个人工造浪池我给到一个夯，不用等浪，不用看天，新手友好，专业度还拉满。想零基础体验冲浪，想拍照出片，想真正的提升技能，来这里完全都没有问题。如果冲一天浪不过瘾，园区还配齐了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设施，多玩几天，在这里解锁全天候的逐浪快乐。
1: 逛老街、喝老爸茶是不少游客体验海南文化的方式。这个国庆假期，在这些熟悉的场景里，还能看球。

0: 同聚、赏油画、听音乐，海南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
1: 在海口琼山区的某传统老化茶店内，一场精彩的琼聚正在上演。市民游客围坐茶桌，一边惬意品尝虾饺、斑斓糕、海南粉等特色茶点，一边近距离观赏地道琼聚表演，沉浸式感受琼聚魅力。
2: 第一次看，来了以后就能融入到里边去，非常热闹，那孩子可喜欢了，我特别喜欢海南。
3: 这边又有吃的，然后又有看的，又有玩的，所以就非常棒。老师们表演也比较精湛，融入的比较好。
1: 老化茶加琼聚，海南两大 IP 强强联合，以简约精致的布景巧妙适配老化茶店的市井氛围，让海南本土戏曲走出戏台，深度融入了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生活。
4: 年轻化很多，就是让观众能更近距离感受到琼聚，就在我们身边，融入这个环境，和让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戏曲的氛围。
1: 除了老爸茶店里的琼聚，在海口骑楼老街也能感受到海南文化的别样韵味。国庆假期，骑楼美术馆推出油画展览，并配套音乐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之余，感受艺术之美。
5: 有油画、水彩画，让他从小就学习上了美术，提升他的艺术细胞，
6: 让游客通过欣赏精心选择的这些作品，让他们知道海南的琼州的文化。
7: 这次这个展演相融合的这个形式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那么我们收到的反响也是十分的热烈，我们也将持续下去，打造成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文化 IP。
1: 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趣味闯关、集章队礼、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馆内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非遗活态展演，让海南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有了更多展示空间。
8: 不同民族从古至今的各种文化，我们现在很多生活习惯都是从古至今慢慢演变而来的吗？我觉得还挺好的。
9: 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国庆的趣味游园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海文名家工作室，把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
0: 除了本土文化，这个假期海南各地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品读历史，体验传统文化，收获知识。
1: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动物萌宝见面会、雨林互动巡游、科普问答等活动轮番上演，保育员现场讲解动物习性，将自然科普融入游玩全过程，让大家边逛边学。
10: 让他学习到一些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一些保护的理念啊，爱护小动物啊，这种观念。
11: 推出这样的主题活动是为了让大家走进自然，更亲近自然的同时，能学习到更多的科普知识。
1: 在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我的六条腿朋友研学课程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加，孩子们在观察和动手操作中认识身边的小邻居。
12: 通过这个课程啊，孩子们也知道很多昆虫其实对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所以说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昆虫。
1: 把自然装进课堂，也把历史带进假期。在琼海，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过沉船考古成果等展览，以及文物拓印、海洋科普、手工研学等活动，引导亲子家庭探寻南海故事。而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则把展馆参观与长征主题快问快答、迷宫挑战等互动项目结合，让游客边游玩边了解红色历史。
13: 我们特意带孩子过来逛逛展馆，听听讲解，感受一下红色文化。来了之后发现现场还有很多互动游戏，非常充实，很有意义。
1: 参与体验也让假期研学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掐丝珐琅离韵匠心国庆主题首座体验活动，让传统工艺成为假日课堂。选图起稿、涂胶掐丝、调彩填色，市民游客亲手完成创作，在动手体验中了解工艺，感受匠心。
2: 一家人一起来做这个掐丝珐琅，不仅呢能让他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能锻炼孩子的一个动手能力和他的一个耐心。
14: 让大家不仅是在博物馆里看到文物，更能亲手触摸到这种工艺的温度，提升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知晓度。
0: 好玩归好玩，但海南的地道美食可别错过了。糟粕醋、辣汤饭这些藏在街头巷尾的本土小吃，凭着独特的风味，牢牢拿捏了各地游客。

0: 客的味蕾，成为海南旅游的别样风景。
1: 这个假期，文昌铺前镇的糟粕醋美食彻底火出圈，镇上多家老字号门店天天人气爆满，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吃上一碗正宗地道的铺前糟粕醋。作为海南特色老味道，糟粕醋靠的是传统自然发酵的工艺，经过时间慢慢酝酿，自带一股清爽独特的酸香，口感地道又上头。
2: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
3: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点的是牛杂，结合上它这个糟粕醋的酸辣。
4: 我点就是海鲜糟粕醋，感觉还挺好吃的。买那种瓶装的吧，方便带回去给他们尝试一下。
1: 假期旅游热度高涨，也直接带火了海南本地的餐饮消费。文昌铺前镇的各家糟粕醋商户提前做好准备，不仅加大了各类食材的备货量，保障食客随来随吃，还推出了便携瓶装糟粕醋，方便游客买回去带给家人朋友尝尝鲜。
5: 国庆期间的话，那个客流销量相对于平时的话，我们增加了个3倍左右。我们提前做好了食材的储备，还有增加了人手。
1: 看完文昌的酸辣风味，海口的市井烟火同样不容错过。要说海口本地人私藏的地道美味，水巷口的辣汤饭绝对榜上有名。鲜辣醇厚的汤底配上油香四溢的腊肠，外酥里嫩的金黄煎蛋，简简单单的家常食材搭配出独属于海口的烟火滋味。
6: 是那个萝卜牛腩的，味道挺好。是它有那个胡椒的那个味道。每年来都落地在海口，然后到海口第一站就来这儿。
7: 啊，那底汤有那猪筒骨啊，还有老鸡啊，得熬个7-8个小时吧，30来年了吧。国庆期间人流量也可以。
0: 国庆假期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结婚。近日在儋州东坡书院就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6对新人身着宋制婚服，以宋制婚礼礼仪许下一生之约。
1: 当天上午10点，6对新人牵着大红花，沿着步道缓缓入场。鼓乐声中，宋风古典舞暖场，赞者开礼，一场宋制婚礼正式开始。证婚致辞、宣读婚书、握冠、合锦、结发等宋制古礼依次举行。
8: 站在东坡书院里面听主持人念起苏东坡那些话，忽然就觉得这场婚礼一点都不简单，有东坡先生给我们做见证，这很特别。
1: 900多年前，苏东坡在儋州办学兴教，种下了文化的种子。如今6对新人站在他曾经讲学的地方举行婚礼，也让这位900多年前的文化先贤成为这场婚礼特别的见证人。
9: 中国人办喜事讲究请一位有德行的长者说句话，做个见证。东坡先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年，6对新人站在他讲学的地方成家，请他做个见证，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种情感。
1: 这场婚礼按照宋制礼仪设计，去掉繁复铺张的部分，保留了最具文化意味的仪式。合锦时，一只葫芦一分为二，新人各执一瓢共饮，寓意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结发时，两人各取一缕头发放进锦囊，寓意结发同心，白首相伴。流传千年的婚礼礼仪重新走进年轻人的婚礼，也让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多了一场别样的文化体验。
10: 今天在东坡书院办的婚礼很有意义，我想对东坡先生说，今天我们俩在这里成家，会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
0: 2026年国庆假期今日收官，海南水路、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入，全力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返程。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琼粤两省港航企业投入47艘船舶疏运返程车辆和旅客，全天最高峰航次达290个，最大保障2.72万辆车辆、11万名旅客过海。
11: 新海港和秀云港启用全部的作业泊位，通过多泊位分层分流的作业，大幅度提升了船舶的进出港以及车辆和旅客上下船的通行效率。
1: 航空运输方面，多家航空公司采用大型客机直飞热门航线，岛内3大机场也增加安检通道，同时联合各大租车平台推出机场还车服务，提升省外租车自驾车游客返程便捷度。
12: 真的，海南真的超级方便，我没有瞎说，就是超级方便。
1: 铁路运输方面，海南环岛高铁增加一对夜间高铁，普速线新增一对海口至广州进出岛列车，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
8: 我们环岛高铁已经投入二

0: 16队动车组开行城际动车组开头的有58队列车，在出行服务方面严格落实首问首诉负责制，保障老幼病残孕及老人外籍旅客便捷出行。
1: 公路运输方面，G98环岛高速龙桥段车流量高位运行，相关部门继续开放龙桥段5公里的应急车道，返程自驾车可依法借道通行。
2: 在道路上把应急道单独划出来，作为这个正常的车道通行，这样有利于增加这个车辆的通行效率。
3: 近日，享誉国际的俄罗斯水舞团 Vitamin 携现象级水舞剧《雨中二：爱的宣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精彩上演。演出将现代舞、街舞、芭蕾与极限体操完美融合。舞台上暴雨如注、水幕翻飞的场景，让近千名观众体验了一场从圣彼得堡的冷雨到海南岛的热浪的视听穿越，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
4: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熊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嗨，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香饮。
1: 哦，好香啊！嗯，
3: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0: 眼前的这片

0: 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2: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3: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4: 因为土壤和水呀。
3: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3: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3: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4: 太陶醉了，
1: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6: 啊，对对对，我
4: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

0: 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十二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0: 对对对，
2: 五十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0: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3: 对，
4: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1: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2: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3: 是
1: 这么说。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1: 八贤王，
5: 圣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的，
2: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不，
3: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几了天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3: 这怎么可能啊！这下降龙，
0: 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4: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5: 对，不吉祥。
4: 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5: 对，不接受为上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6: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6: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7: 恳请圣上三思啊！
8: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9: 我太了解桂英了，真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10: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

0: 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1: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2: 嗯。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
3: 是，
2: 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木克寨时战死的。
4: 什么？
5: 什么？
4: 这如何是好？
2: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木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4: 来。
6: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7: 吾皇圣明。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圣上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3: 玄儿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2: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
1: 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0: 是啊，我们焦爪珠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
1: 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对。
3: 末将也是如此认为。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 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 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侄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 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 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4: 不必再说，
5: 元帅，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是。

0: 汴梁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以萧天做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
1: 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燕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
2: 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3: 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推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
1: 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是啊，是啊。哎呀，哎，
1: 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1: 不，兵法上讲，切记避对方坐困受制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3: 那元帅，你意如何？
1: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
0: 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
4: 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父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 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5: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5: 可是奶奶，
3: 娘说的对啊。
0: 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僚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
5: 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6: 谁呀？
0: 嗯，
5: 您说，您是说桂英？
0: 嗯，
5: 娘，哎，您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嗯，难道你忘了？ 他几次 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